0: 啊，今次嘅洪水咧，对于一啲农机具咧，亦都有呢个损坏嘅现象。咁、
1: 哦嗯、
0: 当损坏嘅程度咧，系维修费用大于呢个农机具嘅实际嘅一啲
1: 个钱
0: 价值嘅话咧，咁可以咧向有关部门咧申请叫做农业机械灭失。尤其揾唔翻嚟嘅呢個農機具，
1: 哎哟，嗰啲咧寫話咧鬼區嗰啲受災群眾啊，寫提供嗰只農機滅失註銷同埋保輪牌照嗰啲一撞式嗰變萬服務
0: 嘅
1: 喎。
0: 咁啊，農機具咧當然要去到我哋嘅農業農村農機監理業務大廳去進行辦理㗎，係嘛？
1: 寫
0: 咁啊，呢個辦理嘅延長登記咧，就會受理一啲因為自然災害咧造成咗農機具損壞滅失嘅農機具，咁啊可以係有呢個註銷嘅業務、農機具嘅牌號、行駛證、駕駛證等一系列嘅證件。申领补办的业务亦都同时进行的。
1: 嗯，对啦，成日去办理嗰啲咧，要需要乜啲材料呢、要需要你个三环证个原件，农机所有人个三环证原件。仲有咧就写嗰啲书面嗰个陈腔颈问啊，颈问现场写啊，再现场就要写好。
0: 系因为咩事情喺边度？因为
1: 惊你啊，我喺咪有只猫本惊你啊。嗯，对啦。
0: 大概系咁样啊，因为我办理过。
1: 嗯，
0: 我唔系办理农机具，我系办。你
1: 即
0: 系
1: 话你阿农机
0: 车啊，一样意思嘅，
1: 有拖拉机嘅人嚟嘅，
0: 有飞机大炮，吹飞机大炮。
1: 对啦，你现场有工作人员帮你指引噶啊。
0: 啊，办理地点咧，农机具咧就喺我哋贵港市广北区农机监理业务大厅，就喺我哋贵港市金港大道东段城东加油站嘅对面。
1: 嗯，嗰啲服务时间你是星期日到星期五啊，行政班时间嘅喎，
0: 八点到十二点，下昼三点到六点。
1: 对，如果你有啲
0: 各位嘅农机具嘅驾驶人同埋农机具嘅车主，可以相互之间转告我哋以上所讲嘅内容。
1: 对啦，
0: 携带住相关嘅材料前往现场办理。
1: 对，你有嗰啲需求嘅话咧，你就去办理啦。记住啦，佢星期日到星期五啊，行政班时光去办理。如果咧有啲温馨提示你，如果你冇方便咕噜喺个农机手咧，佢话组织。业务人员上门服务喎、哇，麻粗喎，
0: 咁啊要预约个电话吓，458-2038458-2038，揾一位姓蔡嘅蔡同志，可以帮你上门办理嘅。
1: 诶、对啦，啊，讲到嗰只啊上门办理，嗰只咧就要求自己去主动去办理咯。
0: 就系、是、今年嘅普通高中嘅招生征集志愿。考到高中，咁啊去边所高中呢？系嘛？咁啊要征集下你嘅志愿，第一志愿第一个阶段，7月28号，琴日开始啊，9点到8月3号嘅下昼嘅5点。
1: 啊！啱啱嘅首攬個錄取工專咧，已經結束啦。仲有啲名額剩嘅話咧，第嗰陣咧第一階段咧就寫。从马找点到8月3号航空偶点啊，线上侦查，你去 download 嗰只贵港中校资源录取服务，即小程序去填嘅、哦。
0: 咁啊，录取嘅审批时间就系8月4号嘅上昼啦。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咧，就到第二阶段啦。征集嘅咧就系7月28号嘅9点到8月25号嘅下昼嘅5点。征集嘅方式咧就系线下去征集。即系面对面啦，系嘛？
1: 对啦。
0: 考生可以持本人嘅中考准考证。向有意向嘅就读嘅学校进行延长报名。
1: 哎哟，有延长报名，成日我只录取个省派时间咧写8月26号啊，第二派个啊，相关个学件咧就8月25号之前咧就将嗰只侦查个文册同埋考生个前制确认嗰个啲确认书啊，就去报到嗰只招生考试员啦个。
0: 咁啊，由招生考试员确诊。审批
1: 确诊啊，
0: 即系佢啲同样可以医生咁啊，确诊咗之后咧就可以
1: 好啦，
0: 给予录取，由学校通知学生可以办理入学手续。
1: 对啦，考生确认先学部问，但是呢，佢又咪任何学校录取佢，两周呢
0: 未俾任何学校录取，每个考生只能够到一所学校里头报名。审批嘅时候，你都发现报名嘅学校超过咗。 唔止一所咧，嗰间又去报报，嗰间又去报报。
1: 啊，对，取消你个录取资格，
0: 所以就会引起咗一个学校都冇录取。
1: 对
0: 啦，
1: 你专生啲啊，你想报或者就报或者。
0: 坚持自己嘅志愿。
1: 对啦，啊，嗰阵咧，大家要注意啲时光喎。嗯。佢系啊，第二派啊，第三派，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嗰啲咧，就佢系嗰时接手嘅添喎。嗯。
0: 咁希望咧，每位朋友咧都有书读啊，继续去深造自己啊，高中嘅高中，职中嘅职中，技校嘅技校，个个人咧学知识又得，学技术又得，系嘛？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周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啊，真系坏咁快。
1: 好消息。
0: 哇，咁快啊！我記得好似係早段依時間啫嘛，先至講到呢個無喜事見你，
1: 或者招募演員，演員，因為兩個都蒼蠅同佢部問，唔知咪特汗呀？
0: 差邊啲咧？
1: 蒼蠅咪特汗咯。
0: 哦，我諗住差啲什麼？
1: 差啲咩？
0: 短期係嘛？
1: 啊，
0: 差啲命。
1: 哦，短期安排得都可以滿呀，就係叫咪特汗啊嘛，周身咪特汗。
0: 片酬唔傾得埋啊！讲笑咩啊？其实咧，真系呢部微短剧咧，话咁快就拍摄好啦。咁依家已经制作好咗，咁啊，即将咧会喺红果上线。
1: 哎哟，听紧你哋播完《杀偶后》咧，就有嗰只佢系官宽啊嘛，佢系太啦嘅。
0: 咁呢部作品咧，讲翻转头咧，我哋贵港融媒体中心深耕内容创新同埋文化经营嘅一行。成果嚟噶，啊，咁啊，里头咧有我哋好多同事嘅心血，同埋演员们嘅呢个精彩演出，同埋导演嘅优秀嘅剧本。
1: 哎哟，
0: 仲有大家熟悉嘅好多嘅场景，
1: 都会啦，
0: 擎天山柴园啊，
1: 嗯，
0: 啊，睇落去咧，哇！我哋往阵时经过呢度系嘛，依家又变成哇咁靓嘅上镜系嘛。
1: 哎呀，都系你弄到怪嗰时，处处都成近实，处处都成美景嘅。
0: 所以讲咧，灾后之后咧，邀请各位街坊朋友再次来临到我哋贵港，感受下我哋嘅风土人情。
1: 首先去睇睇《搬雨神偶后》，Nodo 之前拍嗰部微短剧是嘛？微短剧啊，《无耻时见你》，
0: 无喜时见你，即系嗰啲水雾啊，朝头早嘅雾气起身嘅时候，你见到佢，见到边个咧？咁梗系见到我哋嘅男女主角啦。
1: 你姐姐见 Nodo 就简直就插布啦。
0: 又讲我哋咩？唔系讲我哋。佢兩個更加靚仔靚女嘅
1: 啊！你乜嚟見？你乜鏡嗰啲？嗯，
0: 咁所以咧，即
1: 係
0: 呢個紅果上線，咁依家開始咧接受大家預訂。咁大家咧想睇呢部劇咧，上到呢個紅果上線當中咧就預約好。咁啊，當呢部短劇上演嘅時候咧，你第一時間咧會收到呢一個紅果嘅通知咧。
1: 哎，通知你
0: 開始睇咯，有得睇咯。
1: 佢真係好係噶，我哋係預約啊！
0: 可以睇到自己盼望已久嘅地方特色嘅嘢。
1: 誒，謝謝蔡東，關係佢種取景，
0: 幾有親切感。
1: 佢係去睇睇噶，啊，跟住我搬上一河，坐喺紅谷嗰邊預約，就佢去睇到啦。
0: 尤其我哋貴港嘅街坊朋友啊，一定要支持我哋嘅呢一個力作啊！
1: 對啦，食本土嘅原唱嘅喎，
0: 好啦，收翻你手機啦。
1: 啊，收翻。
0: 好，咁啊，講到咧打疫苗啊，近段時間咧，啲朋友咧就會比較關心。因為疫苗方面近段時間發現有些朋友感冒啊，咁啊類似我哋平時又講起身嘅有些症狀啊，同呢個新冠又好似係嘛，咁啊有必要去醫院啊檢測下係嘛，如果係嘅話咧，及早求醫食藥，完全唔使驚慌嘅。
1: 對啦，驚到嗰只朵核苗咧啊，紅爐災害影響咧啊，墮爭嗰邊個啊什麼防核狀，
0: 曾經咧就停止咗啊，
1: 對啦，
0: 洪水嘅原因。
1: 可是咧嗰啲電子設備咧仲未有完全修復出來，但係部分嘅設備佢係正常運行，一少係咧啊。就可以住，你話目前門診咧係跟歪復嗰啲狂犬核苗同埋大部分個腳嗰個面係規劃個免費核苗嗰只中嘅喎。
0: 咁啊，同啲小朋友咧，往日時打慣疫苗嘅，去呢度嘅街坊朋友咧，繼續咧係可以嚟到呢度同啲小朋友打預防針。
1: 對啦，你如果喺咧跟通過嗰只關於嗰種查空嗰只個微信公眾號去睇睇佢哋嗰啲時關嘅喎，歪復時關喎，就係有啲咪咧核苗檔咧，佢去睇睇嘅喎。
0: 唔使撲空啊嘛。
1: 對啦，對啦。
0: 偷住個細路仔本身都辛苦嘅，去到又話冇咁啊，自己心情幾辛苦啦。睇好咗之後有。打個預約電話有 ，OK， 再帶埋小朋友去，
1: 誒對啦，
0: 慳時又慳力啦嘛，
1: 誒對啦，而且嗰時咧，嗰陣門診接診接。產能咧，你是又旺嘅喎，佢能夠延長等嘅時間又長，但係你命少嘅，你又多咗曬人，你又唔知道入唔入增多，哦，所以就可以合理安排嗰只就診時光喎。
0: 大概咧上班時間嘅時段咧，人員咧就相對係比較少一啲。
1: 嗯，
0: 节假日咧，星期六、星期日咧，人员比较集中，因为你休息，我休息啊嘛，大家休息，咪一窝蜂去咯。
1: 哦，
0: 如果能够选择工作日去打预防针嘅朋友，尽量选择喺工作日，唔好搣埋星期六、星期日再去。
1: 嗯，邊個唔知阿媽係女人啦，係嘛？星期六平時要上班啊嘛。
0: 咁啊冇辦法啦，
1: 嗯，
0: 係嘛？拜托下公阿婆阿爺阿嫲，咁啊呢個時候咧就係佢哋。主陣地啦嘛，主戰鬥力啊，所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嚇。
1: 嗯，誒講到嗰啲小朋友咯喎，誒香港嗰邊緊急提神，咪要人揞幼兒去喝嗰啲，喝啲乜咧？食嗰只配方奶粉。
0: 係，咁點解香港方面嘅內容，我哋今日要講下咧？因為你有冇發現咧？啲朋友咧有香港。

0: 親戚啊，香港嘅一啲朋友啊，尤其中意咧叫啲香港嘅朋友幫自己買啲奶粉。
1: 嗯，對啦，嗰邊咧香港衞生署嗰邊咧26號係跟鏡啦，停止食用嗰只其中一派個恩義配方奶粉，而且要留意使唔使核固相關批次嗰只恩義個健康陳強喎。
0: 即係講食錯嘢都唔好啦嘛，尤其 B B 仔係嘛，
1: 對啦，
0: 腸胃咁差，咁食咗唔健康嘅奶粉咧，咁啊接住落咧 B B 仔肯定唔夠健康嘅。
1: 啊，
0: 嗱嗱臨講下呢把批次嘅奶粉係咩結構啦？
1: 佢先使咧嗰邊使皇家美素力1號恩義配方奶粉。
0: 皇家美素力1號嬰兒配方奶粉。
1: 嗯，批次
0: 就係1W07KPJ。因為呢一個批次嘅奶粉咧，俾澳門咧就檢出錯。含鉛的含量是超標了，
1: 就是含鉛就是含鉛啊，它是超出當地的標準的，那隻鉛呢對那個人體呢其實不是有什麼主要功能的。
0: 人體內的血纖水平如果是持續的
1: 維持越低
0: 越低對健康越好
1: 越好的，是
0: 啊，如果你接觸多的話呢，鉛的話呢就會引起肚痛嘔，係嘛？
1: 對啦。
0: 如果長期食得多鉛嘅話咧，會影響腦神經，即係腦中毒。
1: 哦。
0: 啊，鉛中毒影響神經系統發育，貧血、高血壓、腸道有疾病、神功能受損、神經系統受損等一大類嘅不健康的反應。
1: 對啦，都是衛生署那邊的，而且講不要給小朋友喝到排斥的產品。如果你發現小朋友喝到之後呢，身體又不有身體呢又有點不舒服的話呢，或者去太太去A員太太啦。
0: 咁所以呢講返轉頭呢，我自己心有餘悸，最基本總結的經驗呢，其實我哋國產奶粉都好優質噶嘛，
1: 啊，對啊，對啊，
0: 不是香港嗰方面咧就尤其正啲嘅，咁啊內地嘅奶製品亦都係好得分噶嘛，
1: 使啊，反正揾到自己合適噶啦，
0: 嗯。

0: 今日已经是7月29号噶啦，哇咁快咧，呢个暑期去咗一半啦。
1: 嗯哼，当时有啲晒亲啦，都成埋撸书，都要撸书都要颈啦。嗯。
0: 冇啰嗦唔得，咁啊暑期咧当然系欢乐噶啦，系嘛？但系咧有啲嘢咧就要注意，唔系嘅话咧欢乐变成咗悲哀。
1: 对啦，暑期安全咧已经保证咧，嗰度就同家长同埋小朋友都要同我分享下。首先你昨天讲到啦，张纸去咁咧野景点啊嘛，你家头先咧张纸你可以野个地方去游啊。
0: 咁啊，江河去游水都好危险啊。咁啊唔得私自落水去游水，唔得毅然咁落水去见到人家俾浸，自己又好心去救。有嘅时候咧，真系分分钟咧，未成年人咧去救人咧，因为力气啊过头啊。的原因会导致了自己可能都会是遇上危险的。
1: 对啦。
0: 所以呢小路仔一定游水要有专人看管。专人是怎么看管法？眼睛不离开小路仔，你不要顾着督手机就行了。
1: 你是说跟旁边陪他就行了，你要很愉快，我要抬着他。
0: 真的两三分钟就没了。哦，但
1: 是
0: 看着他看着他看清楚。
1: 嗯哼。
0: 那还有极端天氣，比如話翻風落雨、閃電行雷，就唔好出街啦。
1: 對啦，驚我咪要啲天氣去散卡咯。
0: 好似先頭咩一線天啊，唔好去。
1: 啊，是。最近咧，小朋友坐屋裏咧睇電視啊，咪呢個時候你就要教佢安全用電喎。
0: 係，咁啊，千祈唔好濕手咧，摸啲開關插座啊，唔好摸電線，係嘛？咁啊，再有咧，即係家長要狠下心來，小朋友咧講極佢都唔識啊，點樣誒電危？这个免蚊拍去电一电佢，佢一洗就记得了。
1: 哦，对啦，有时候呢，人教人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啊。
0: 交通出行咧，未满12周岁唔能够踩单车出街，
1: 哦、
0: 未满16周岁唔能够骑电动自行车。骑车嘅时候咧，要慢稳。安全为主，
1: 哎、
0: 啊唔好咧就系、是、沙洲虾啦，抽起个车头。
1: 过马路你咪要睇手机，咪当时反应突然间都跟上就系，入边开电动车入边睇手机，惊嘅好多啦。
0: 落雨翻风行雷，千祈唔好去野外去玩，尤其咧唔好去啲仲未开发嘅探险嘅呢啲。分分鐘探，自己就探咗去。
1: 啊，都會啦，仲有咧煮桶自己吃茶，因為啲地震、火災、水災嗰啲個避險防火喎，嗰啲咧都自己而且有用噶啊。
0: 尤其暑假，你要學識游水啦。
1: 嗯，
0: 屋企人識嘅可以教，冇識嘅話。
1: 俾銀紙人咯，可能都教咯，
0: 600蚊到700蚊教識你游水係
1: 嘛？我要坐落啲啊，逐疏為盲。
0: 度度都係一樣。
1: 嗯，
0: 你唔求佢游得咩色，好靚，以後係咩國家游泳隊啦，係嘛？
1: 嗯，
0: 起碼揼落水唔會沉就得啦嘛。
1: 哦，
0: 再有遠離危險品，咩消毒劑啊、潔廁靈啊，大家撈埋咧咩84同埋。洗廁所嗰啲攞埋會產生毒氣噶嘛、再有就唔好買三毛和玩具，遠離呢個氫氣球啊，因為佢會爆炸啊。咁啊，同埋明火作業嘅一啲玩具，千祈唔好好奇。
1: 對啦，仲有你嘅過程一定要到位，咪要人丟佢曬煙草屋就得啦。
0: 四知道，
1: 如果小朋友拆開，你要四知道，知道佢喺度
0: 邊，同邊個有隊，
1: 做乜事拆開，
0: 知道佢哋去邊度。整咩嘢？
1: 省啲物咧，去到啲
0: 再有幾時出街，幾時翻嚟？
1: 都會啦，咪要等你小朋友一種防憂防。

0: 用应付用网，亦都处不嘅哩哩碌碌啊！
1: 即系小朋友要理解啦，唔系爸爸妈妈要管，呢个系屋企人对未成年人嘅一种责任嘅需要。
0: 你老细都课日都通知翻来嘅，老细喺度管你，你知道嘛？
1: 有咩揾老师啊？
0: 死啊！好啦好啦，今晚嗰个节目就先用依啦。
1: 好，咁啊，若知听日精彩内容如何，且听明天收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

0: 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金曲连连听。

0: 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金曲连连听，
2: 一路天荒，那一天看破。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纸船。纸船的原唱是一位殿堂级的人物，叫做许冠杰。他独特的嗓音配上清新的演绎方式，留下了金曲无数，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一首《纸船》。张国荣在采访中曾经说过，当他初入乐坛的时候，许冠杰就是他学习的对象之一，所以他选择翻唱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纸船》。而这首经典要再唱出新意，宝比达的重新编曲当即投工，他的改编使一首单纯的乡村歌曲变得更加的饱满。很多人都会表示，听过了张国荣的版本后，其实会更喜欢张国荣低沉的男中音多过许冠杰略显单薄的暗嗓。但是即使抛开偏爱，张国荣的演绎其实真的是毫无瑕疵，特别是那一句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这句歌词让张国荣唱的真的是心旷神怡，实在难忘。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3: 我是舒彤。
2: 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在这个抖音和这个微信上面是同步直播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3: 贵港电台舒彤，
2: 可以在微信这边搜索金曲1019，
3: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有直播间啊，就可以了。
2: 对，那今天首先呢，还是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本土的微短剧
3: 《雾起时见你》，真的要跟大家见面了。
2: 对，
3: 是我们的广西电影集团、贵港市乡村振兴集团、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是在8月15日就将登陆红国短剧啊。
2: 现在就能直接预约追剧了。这两天啊，我就老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我们的同事们。手机里面原来是没有红国短剧的，然后直接就下载一个，然后预约了啊、
3: 也不是没有，可能原本就下有。
2: 哦，原本就下有。
3: 像我是原本有，然后前段时间卸了。
2: 哦，发现手机空间
3: 不足啊，现在又下回来了。
2: 对，那其实呢，这部剧亮点十足啊，是聚焦少见的石鼓重葬的非遗习俗，融入了像施工戏啊、长鼓舞啊、撞井等等的广西非遗元素，本土气息是非常浓厚的。
3: 是的，那剧情讲述了这个王佳佳饰演的剪金师林清河，在这个迁葬时发现一枚金戒指，就结识了这个饱受欺凌由刘昊元饰演的少年沈清河，二人就因戒指结缘上演这个双向救赎的故事。
2: 那剧集呢，也是摒弃流水线短剧的这一些套路啊，融合了像人物成长啊、细腻感情啊、本土民俗和东方的自然生死观，传递这个骨堆土魂归山的厚重内核，制作是非常精良的。
3: 是的，其实作为贵港人，我们都应该十分期待这部剧啊，毕竟也是讲述我们家乡风俗的一个作品，感觉很亲切。
2: 是的，
3: 而且关于我们的这个作品还能在这个红国短剧上线啊，我很期待，真的。一起来，大家可以在这个红国上面预约这部剧啊，叫《雾起时见你》，一起去见证这部我们讲述家乡风俗的作品吧。

0: 或二五届这个离校未就业大学生，
1: 对，
0: 登记失业满半年人员，还有这个防止返贫返致贫的对象啊。
1: 对，那就业单位限定这个制造业啊、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那企业正常为大家缴纳社保就能申报了。
0: 是的，那这个补贴的这个材料呢，也是标准也很清晰的，是按照个人三项社保总缴额的25%去发放的啊。
1: 嗯，
0: 累计的这个享受期限是最长12个月。
1: 12个月。
0: 那像去年符合条件但是没来得及申请的，今年依旧可以继续补报。
1: 对，那申请渠道呢也很灵活，劳动者个人或者所在企业都能提交材料，向参保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去办理就可以了。
0: 是的，那申请材料呢其实也不是很复杂哈。
1: 嗯，
0: 一个是复杂，这个要有这个申请表，
1: 申请表、
0: 劳动合同，这都是基础。
1: 对，
0: 那像高校生的话要带上毕业证，那失业人员的话要携带这个就业创业证，还有监测对象准备对应凭证，还有数据互通材料呢可以免交啊。
1: 对，审核通过后呢，补贴会直接打到这个社保卡的金融账户上，那大家也要记得提前去银行激活这相应的金融功能，不用每个月都重复申报，后续呢系统会按照每月的这个额度去发放给大家。
0: 是的，那到了这个退休年龄还有停缴社保补贴期满这个情况呢才会停止发放。
1: 嗯，
0: 那如果有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微信上搜索
1: 贵港宣传
0: 这个公众号呢，有相应的这个联系电话可以致电咨询。
1: 对，符合条件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笔惠民补贴了。

0: 火热的暑期档，
1: 电影要来了、那截至了七月底，现在我们的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到60亿了，也是远超去年同期哈，也是有120多部这个中外影片是轮番上映。那其实呢，这个暑期档我觉得有几部电影还是比较这个效果还是比较突出的，
0: 比较突出，比较精彩，比较好看、比较受大家的欢迎。首先呢，就是这个八仙，其实我很想说功夫女子、
1: 动画八仙，
0: 其实
1: 这个对这个影片我上周末是想去看来的，
0: 对，
1: 但是刚好都时间排满了，今天约你明天约他，这样子就把时间排满了，然后呢
0: 所以留给电影的时间就会比较少一点，
1: 因为我们当时想起要看的时候是周六的晚上了，看那个周天晚上的票都时间不是很合适，时间合适的呢、又坐满了，
0: 就坐满了、
1: 是的，
0: 就是专门那一些大概下午4点、5点、6点、7点、8点左左右右的那些票比较热门，所以都坐满了，是吧？我只能往后看那些什么11点啊、12点的票，但是又太晚了，
1: 对，太晚了会影响我第二天的上班状态的。
0: 那其实呢，它的票房含预售啊已经突破了8.5亿了。
1: 是的，那其实这部影片讲的八仙是什么八仙？其实就八仙过海那八仙。
0: 八仙过海的八仙，但是有一个。有反转，是8个普通人结伴冒险的故事。我当时看到这个简介，我就想啊，原来不是讲就是
1: 我们传统理解那个八仙过海
0: 八仙的故事，不是哦，
1: 当然是有一定关联的。
0: 对，那笑点密集的同时呢，又传递了互助向善的精神内核啊，不仅在国内火爆。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登陆像澳洲、欧美等多国的影院，让咱们中国的传统故事走向海外。
1: 是的，那其实这影片呢也是用这种青绿山水去打造了一个国风蓬莱仙境啊，我觉得感觉去影院现场看大屏幕、那是
0: 会很震撼
1: 啊、会更加的就是视觉效果会更好。
0: 那另外一部重磅的喜剧《功夫女足》呢，是由这个周星驰执导，票房呢韩预售已经突破了20亿了，稳居年度第二。
1: 是的，而且也是延续了这个新式无厘头幽默啊。之前我们也大概说了一下，就是功夫女足的这个主演啊，叫
0: 滴滴滴滴滴滴热巴，
1: 还有
0: 最喜欢的还有张小斐，
1: 对，两位都是
0: 还有
1: 很有实力的演员。
0: 对，那其实呢，他也融合了竞技的热血啊，还有一些星爷的粉丝能看得懂的他的一些
1: 梗。对、所以说不管是年轻观众啊还是中老年影迷都很买账啊。当然了，其实除了这两大爆款以外呢，还有这个革命历史现实题材影片呢是同步的攻击，兼顾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0: 是，那今年的暑期档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国产类型的全面开花，像国风电影啊、现实喜剧啊、乡村纪实啊，更加均衡的产出，不再单一的依赖这些特效大片了啊。那咱们国产影片兼顾了观赏性和文化内涵，看完既有欢乐也有收获。
1: 是的，那其实呢暑期的热度也还在持续呢，还没有打卡这两部影片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安排时间观影了，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影院去放松放松。

0: 那现在八月份也快要到了嘛，所以说八月份也会有一些新上映的影片。
1: 哇，那我们最后呢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八月集中上映的多部新片啊，就涵盖了很多的内容，像喜剧啊、国风动画、纪实、海外大片全都有，全家都能找到适合观看的影片。
0: 是的，
1: 那
0: 首先是一个国产的喜剧啊，年会不能停二啊，也是延续了第一部的这个职场故事。我记得你说你之前看过第一部是不是？
1: 哎，看过第一部，很有意思。
0: 它是一个新旧打工人碰撞的一个故事，然后吐槽一些职场日常的这些
1: 轻松解压的事情啊。
0: 对，
1: 对。那除了这个呢，还有国风探案动画《大唐妖探》，他就打造了这个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然后这个狄少，然后搭档这个狼妖捕快联手解谜，东方奇幻美学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是的，当然还有这些温情纪实片《那山那水》啊，聚焦了这个绿水青山发展的20余年变迁，也记录我们乡村普通人的这个致富故事。画面呢也是充满这些温情、治愈和力量感。
1: 是，还有这个

0: 动画爱情去你的岛，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奇幻的设定，也是非常的细腻催泪的，而且呢是讲述这个女主穿越回小岛找回失忆爱人的故事，也是非常适合小情侣啊或者说年轻的观众一起去观看。
1: 是的，那进口影片呢也同样是看点十足啊，像这个史诗冒险奥德赛也是还原了荷马经典史诗海上征途的一些震撼的宏大感。
0: 嗯，然后惊悚片逃出绝命界也就是适合一些可能比较喜欢惊悚片这种类型的朋友去看了。
1: 嗯，孟哥
0: 啊，孟哥吗？
1: 很爱这种惊悚恐怖片。
0: 是的，那也提醒一下大家，所有的影片呢以上映当日的官这个片方官宣为准啊，趁着这个暑假闲暇，不管是咱们要独自放松啊，情侣约会啊，还是全家出行，都能挑选到适合的影片走进影院，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光影的故事。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0: 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2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接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萌。小萌您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主持人。预计今天下午呢，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分散阵雨，气温在26到34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4: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武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李清丽。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武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快乐营业中。
6: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7: 快乐营业中，
2: 话题陪你疯。
7: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12:03的这个快乐营业中啊，我是春北，
2: 我是舒彤。
7: 刚才突然忘词了，
2: 是吗？没词可忘，其实你就想说慢一点而已。
7: 其实还是糖吃少了，
2: 糖吃少了。
7: 对，平时
2: 那确实也是，你平常都是苦苦的。
7: 让自己开心一点的话，
2: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春北是个特别会吃苦的人，
7: 会吃苦的人，
2: 很能吃苦。
7: 咖啡浓缩液都要多加两 shot。
2: 对。
7: 今天早上冲的特别浓，可能是因为豆子放多了，这一次今天是豆子放
2: 多，然后也是硬喝，
7: 每一次都是伟大的尝试。
2: 即使是那么多的这个那么浓的咖啡，它也不会放糖，硬喝。
7: 不硬喝，对，因为苦才能精神一点，稍微精神一点。我就发现最近我的睡眠质量直线的上升了，睡眠质量变好了，虽然说睡得短了，
2: 咖啡喝多了还会，
7: 我可能进化出来了。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
2: 这是春培的特殊体质，
7: 有
2: 的都说他前提是他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
7: 那现在夏天天气热嘛，那大家都

0: 多多少少都爱喝点冰冰的小饮料啊。
1: 对，
0: 很多朋友，
1: 当然很多这个朋友就会怕升糖，
0: 哎，
1: 怕长胖，
0: 哎，
1: 就买饮料会特意挑选
0: 无糖
1: 养生款，
0: 嗯，
1: 比如什么凉茶呀、纯果汁啊、益生菌饮品啊，觉得喝着没有负担，哎，这不就是我吗？啊，不过我稍微好一点哈，
0: 稍微好一点，
1: 我直接挑一个红豆薏米水，
0: 红豆薏米水，嗯，上一次我还给书童推荐了一个两升装的。
1: 嗯，
0: 但是他说一天喝不完，然后如果放到第二天的话，没有放冰箱里面，如果忘了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会
1: 容易坏，
0: 容易坏。
1: 但我又不爱放冰箱，因为我不想喝冰的，
0: 不想喝冰的。
1: 我现在发现了，
0: 嗯，
1: 只要我不喝冰的，我就不容易生病，
0: 就不容易生病。
1: 所以我现在真的能很忍住不喝冰，不吃冰。
0: 是，那可是呢，最近这个新华社啊发布了一篇科普，给大家提个醒。那很多看起来就是听起来健康啊或者无糖的饮料，其实它藏着很多看不见的糖，
1: 嗯，
0: 不仅起不到控糖的效果，长期喝还会悄悄伤害我们这些肝脏的代谢之类的。
1: 是的，其实从这个伪无糖的套路到这个代糖饮料的真相，再到这个糖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个身体刺客的，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很有必要跟大家慢慢科普一下，
0: 慢慢科普一下，慢慢聊一下，对吧？
1: 是的，
0: 嗯，都是这些都是咱们日常啊健康息息相关的内容。爱喝饮料啊，爱喝点小甜水的你啊，就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来听一下啦。
1: 是的。

0: 那先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吃进去的糖到底怎么会变成身体的负担的。那很多朋友们呢只知道吃多了糖会长胖，那其实它的影响远不止如此。
1: 是的，因为我们吃的糖消化之后呢主要成分是分为葡萄糖和果糖。那葡萄糖呢是全身细胞都能用啊，还有这个用于胰岛素调控啊，但是果糖就不一样了，它90%以上都要靠肝脏来单独处理。 所以说我们果糖超标的话，头号元凶就是这个含糖饮料，液态的糖不会触发这个饱腹的信号啊，不知不觉就能喝下远超身体代谢能力的量了。对，那打个比方嘛，一瓶这个500毫升的果汁，
0: 纯果汁，
1: 纯果汁大概是含有60克的果糖，但其实肝脏的话很长时间能够代谢完，那大量的果糖涌入肝脏呢会直接激活脂肪合成的这个总开关，就当
0: 相当于把这个肝脏变成了脂肪工厂，时间久的话会容易引发这个脂肪肝，这个还有高血脂，还会升高尿酸，还有痛风也有关系的。联合国发的这个科普呢，其实每天一个人摄入25克的糖是最好的，它会有比较有弹性嘛，
1: 就说摄入到50克已经是顶天了，那一瓶500毫升的这个纯果的饮料大概有60克的果糖，那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了。对，那其实不光是伤肝，糖还会劫持大脑，吃糖会刺激我们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越喝越想喝，会慢慢的产生依赖，怪不得我真的是有时候一喝一些饮料就是会更想喝，
0: 会更想喝，
1: 就喝之前
0: 越喝越渴，
1: 喝之前会想着嗯， 我就喝一下，我不喝多，喝多了会变胖，结果一喝就喝完了。
0: 所以才说有甜咸永动机这个说法呀。你吃一口甜的，突然间又想吃个咸的，综合一下，然后就能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了。

0: 那了解了这个糖的危害啊，我们再来说说最容易踩坑的伪无糖饮料。
1: 嗯，
0: 很多饮品的名字听起来很健康，实则是含糖大户专门来钻大家的认知空子的啊。
1: 是的，那首先还是要分清这个概念问题哈。这个不添加蔗糖不等于是无糖，因为按照国标呢，每100克毫升的含糖量不超过0.5克才能叫无糖。但是很多饮料标着是零蔗糖，但是加了像果葡糖浆啊、浓缩果汁、蜂蜜，这些本质上都是游离糖，其实跟白砂糖是没有区别的。
0: 那第一类就是凉茶了。那很多人觉得啊，凉茶呢是中药啊，能降火。但其实市售的凉茶的配料表里面，白砂糖往往是排在前几位的。
1: 什么？凉茶杀手？
0: 凉茶杀手？
1: 哇！
0: 一罐250毫升的凉茶，大概会有23克的糖。那其实差不多就是一支我们在外面吃的那些雪糕的含糖量了哦。
1: 但是
0: 约等于吃了个雪糕。
1: 可是我喝的那些凉茶也挺苦的呀，
0: 挺苦的。
1: 怎么会有糖呢？
0: 你喝的是成罐的吗？
1: 不是
0: 吧？你不是喝的是在医院里面，然后医生帮你熬的吗？
1: 类似于那种
0: 凉茶店、那个、没有
1: 啊？
0: 不是，他说的是那种易拉罐包装的
1: 啊？什么类似于？
0: 不行，不能说品牌。对，就是我们可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些凉茶的品牌嘛，因为
1: 瓶装的罐。那种牛奶盒类型，那种盒装的，
0: 是因为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面，然后买相同的配量回来包，大家可能都能喝到的是酸酸涩涩苦苦的味道嘛。那为了能让我们更多人去接受这些凉茶呢，还是会往里面放一些糖的。
1: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是没有多喝糖的哈。
0: 对。
1: 那第二类就是大家最容易上当的这个100%纯果汁儿，就很多人觉得，哎，果汁健康啊，
0: 健康，
1: 水果健康，果汁肯定也健康，那纯榨的嘛。但是呢，你榨一杯这个500毫升的橙汁儿要7-8个橙子，
0: 对，7-8个。
1: 其实膳食纤维全部都被榨掉了，这剩下这个60克浓缩果汁呢，全是游离糖，相当于这个11块的
0: 方糖
1: 而且吸收的速度特别快啊，是直接冲击肝脏的。
0: 对，而且还有很多像这些打着调理肠胃旗号的一些乳酸菌饮料，还有蜂蜜水果茶，我不知道你见过吗？在某个零食铺子，它其实就有那种，它底下是柠檬水嘛，然后上面有一个盖儿。它那个盖儿里面你轻轻一扭，它会有一小段的蜂蜜水，它就会掉下去，掉到柠檬水里面，然后你一摇一摇一摇就能喝了。蜂蜜水果茶还有一些运动饮料、谷物早餐奶，它们其实都是隐藏的高糖选手。那小小
1: 这样子吗？
0: 对，小小一瓶100毫升的乳酸菌饮品就有15.7克糖。晕了。
1: 没事
0: 给我喝晕了。
1: 为什么说没事？因为我现在没有喝到这些东西、
0: 还没有喝到吗？
1: 那其实运动饮料

0: 就更不用说了哈，
1: 嗯，
0: 那普通人日常会经常喝的，但其实本质也还是在喝糖水，因为喝着不够甜啊，没有觉得齁甜，是因为酸味和茶味盖到了甜味，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超标了。

0: 那既然含糖饮料不好，那选这个零糖零卡的代糖饮料总健康了吧？
1: 那其实真相呢也没有那么完美了。
0: 首先咱们需要说明的是呢，在国标允许的剂量范围内，阿斯巴甜呢是减糖醇这些代糖呢安全性是经过评估的。但它也不代表这个糖饮料可以天天给咱们当水来喝。
1: 是的，像世卫组织呢在2023年也明确说哈，建议用代糖来控制体重或者是降低慢性病风险。但是呢长期喝代糖的话不仅帮不了减重，反而会跟这个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升高还会有关联。
0: 对，咱们说了这么多啊，也不是让大家完全戒掉这个糖味，只是说要吃的明白喝的清醒。那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吧。
1: 是的，第一招就是学会看配料表。首先看这个排序哈，配料表因为是按照添加量是从多到少排的，如果说白砂糖、果葡糖浆啊、浓缩果汁、蜂蜜排在前三位的话，基本就是一瓶糖水。
0: 第二招呢就是吃水果，咱们尽量要吃整果，尽量不要榨汁。完整的水果里的膳食纤维呢就会像一层这个缓释膜，能减慢糖分的吸收，还能触发饱腹感。
1: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来记几个这个朴素的底线，就是每天的添加糖是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然后呢含糖饮料呢别囤货，
0: 咱们不要囤货，
1: 天天喝，尽量不配餐。
0: 日常解渴呢首选这个白开水，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健康不是苦行，而是知道真相之后我们还能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

0: 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哇，欢迎大家回到我们12:30的快乐营业中啊！我是春培，
2: 我是舒彤。
1: 哎，主要是我刚才看到我面前的名牌有点恍惚，都想跟着念出来。
2: 你念吧，反正大家也知道我们俩是谁。
1: 是谁是吧？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点歌环节呢，也是有收到了我们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第一首是来自
1: 韩雪飘飘二。他点播的一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呢。

0: 那他的歌声呢，总是充满着人生的沉淀，道尽了成年人的感慨和自省。确实也是啊，人生总是有求而不得的时刻，与其与这个往事反复拉扯，不如学会和自己和解。
1: 想得却不可得，

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直播间的雨的节奏点了一首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送给大家。那其实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歌曲，那里面也藏着很多少年时的欢喜或者是怅然，也希望大家好好的继续爱自己，遇见更多的温暖和光亮。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点播的一首巫启贤的《太傻》啊，他还特意说了要听国语版本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那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来自这首歌曲是《当你老了》，
1: 当你老了，
0: 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要结束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到13:00，还会在电波这一头和等待着大家。再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农时，利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多地设施农业迎来丰收。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大兴镇鹰嘴桃迎来采摘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一年前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暑假一到，孩子看护成了不少家庭的难题。近日，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全国1.8万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陆续开班，各地托管服务也从单纯照看转向助力孩子全面成长的成长营地。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家长朋友们讲讲，这个暑假各地托管班都有哪些新变化。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处托管站点，青春讲师团的讲师和社工给孩子们带来了生动的科普课，孩子们争相提问互动，课堂气氛热烈。托管班还为每个孩子建立专属的成长档案，记录每日课程收获和暑期小心愿，让家长直观感受孩子的成长变化。在河南洛阳，托管班联动景区开展文化研学，龙门石窟研究院的讲解员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带孩子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感受千年文脉的魅力。孩子们还体验了彩绘纹样复原、造像拼图等课程，在动手实践中领悟文物保护的意义。河南省今年在全省布设了1000多个托管站点，覆盖所有县市区，课程从课堂辅导到户外研学应有尽有。针对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上下班时间不固定的特点，

0: 湖北宜昌在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站密集区域增设托管班，并延长托管时间。今年湖北全省计划开办托管班4500余个，较去年增长7%，预计服务少年儿童150000人次。重庆今年也增加了公益托管班数量，计划开设1300余个点位，优先保障留守流动儿童、困难家庭子女以及新兴领域青年群体子女。上海今年在徐汇、长宁、虹口3区试点开设了孤独症儿童暑托专班，配备专业康复师，围绕情绪管理、专注力、社交3大核心能力设计课程，人员按1:1配比，涵盖特教老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和社工，并联动高校招募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志愿者担任助教，切实减轻特殊家庭的照护负担。此外，受台风影响，广西横州市部分群众被转移至临时安置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安置点开设了爱心托管班，图书绘本、益智玩具、科普教具一应俱全，还向书包文具被洪水损毁的孩子发放爱心包。后续托管服务还将拓展至防城港、青州、贵港等地，为受灾青少年提供心理疏解、学业助力等陪伴服务。托管服务越来越多，课程也越来越丰富，家长们可以多关注当地团委和社区的安排，让孩子过一个安全又有收获的暑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当前正值水稻拔节运穗的关键节点，既是产量形成的黄金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攻坚期。连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农时，充分利用无人机技术开展飞防作业，以科技力量护航秋粮生产。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林毅、杨丽娜采制的稿件。
2: 走进朱家场镇长华村水田村，连片的水稻绿意葱茏，层层翠浪随风起伏，长势喜人。田埂上，农机手熟练地操控植保无人机，随着旋翼轰鸣，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精准巡航，均匀地将雾化药剂撒向稻田，整个过程快捷高效，不留死角。相比传统人工喷洒，无人机飞防不仅作业速度快、覆盖面广，且雾化更均匀，用药更精准，真正实现减量增效。这样的飞防场景正在玉屏多个乡镇同步上演。围绕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总体部署，玉屏自治县统筹推进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大力推行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一台无人机一天便可完成200亩作业量，效率大幅提升，有效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紧张局面。同时，该县积极推动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发展，加快形成科技加绿色的现代植保新模式，全力织密粮食生产安全网。玉屏农业农村局植保质检站站长杨琴：
3: 今年我们计划完成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治面积1.25万亩，其中统防统治面积0.65万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密田间重新监测，及时发布病虫情报，指导群众做好防控，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
0: 连日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多地设施农业迎来丰收。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采制的稿件。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塞汉呼热嘎查，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头茬香瓜、西瓜挂满藤蔓，果香四溢。当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推行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理，依托温控技术错峰种植，产出的瓜果品质优良，口感绝佳，广受市场青睐。塞汉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4: 我嘎查县有90座阳光大棚，全部租赁给嘎查农户自主经营，实际项目资产保值增值，也让牧户稳步增收。今年齐名委新落地28座阳光大棚乡村振兴项目，目前已经开工。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场生态采摘园开园纳客，38座标准化大棚内瓜果、时令蔬菜等50多种优质果蔬长势喜人。园区精细化管控全生产流程，打造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体系，同时打造集种植采摘、田园观光、 休闲体。

0: 谚语一体的微度假新业态，农牧场多金公司经理蒋丽荣。
1: 目前园区内猴头菇、玉皇菇、沙棘黄铜木耳等时令果蔬已经大批量成熟，采摘体验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坚持绿色标准化种植，让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新鲜。西瓜、香瓜等各类瓜果将陆续成熟，可供采摘的品种会更加丰富。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将设施农业作为乡村产业发展核心抓手，以政策赋能、科技提质、业态创新为突破口，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融合化提档升级。市级持续落实设施农业专项奖补政策，支持新建改造日光温室与标准化大棚，不断完善设施农业园区配套体系，扩大高效设施种植覆盖面，全域推广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绿色生态管护等现代农业技术，转变传统粗放种植模式，提升果蔬、菌菇等作物品质与产出效益。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大兴镇深挖本地富硒土地价值，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产业，持续丰富农产品供给，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3: 在大兴镇大中村的一个种养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里，150亩鹰嘴桃迎来成熟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合作社负责人欧建宁：
4: 荔枝龙眼大有大小年，我们这个鹰嘴桃呢没有大小年，年年都是丰产，只要管理的好。
3: 优质的果品源自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大兴镇大中村拥有大片天然富硒红壤缓坡旱地，这类沙质土壤土质疏松，透气性好，排水性能优异，同时富含天然有机质与硒等多种微量元素，是种植高端优质水果的绝佳地块，为鹰嘴桃的高品质生长提供了天然保障。据了解，该合作社深耕鹰嘴桃种植已有7年时间，多年来不断摸索总结，积累了一套成熟、科学、精细化的种植管护经验。每年4月底，鹰嘴桃幼果成型尚未硬核之时，农户便会统一开展套袋作业，从源头守护果实品质，筑牢果品安全防线。精细化的生态管护模式让果园实现了品质与产量的双重突破。今年合作社鹰嘴桃产量较去年提升1/3，提质增效成果显著。经现场检测，这批成熟的富硒鹰嘴桃糖度稳定在18至20度，甜度远超普通桃子品类，口感清甜醇厚，风味极佳。目前合作社150亩鹰嘴桃果园已实现稳定投产，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依托天然富硒土壤优势和标准化生态种植模式，当地产出的鹰嘴桃果形规整，色泽鲜亮，果肉饱满，富含天然硒元素，绿色健康，品质上乘，深受广大消费者和市场客商的青睐。
0: 盛夏时节，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岩桥镇的一家蓝莓生态家庭农场硕果盈枝，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迎来成熟采摘期。返乡创业青年张立苑用心经营蓝莓基地，持续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今年基地探索蓝莓产业转型，发力农产品深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小小蓝莓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共同致富的幸福果。请听芷江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丽君、杨若兰采制的稿件。张立苑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怀揣建设家乡的梦想，选择返乡创业。为掌握成熟的蓝莓栽培技术，他先后奔赴云南、浙江等地学习取经，回到芷江开启蓝莓引种试种之路。经过多年摸索实践，积累了扎实的种植经验，基地种植模式日趋成熟稳定。眼下正是蓝莓丰收季，张立苑每天穿梭在蓝莓林间查看果实长势，组织采摘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5: 今年开始转型深加工，我们主要的产品就是蓝莓原浆、蓝莓酒、蓝莓 果酱这些蓝莓深加工产品做一些现场的销售。
0: 过去基地以鲜果采摘、鲜果外销为主，如今张丽苑主动谋求产业转型，瞄准蓝莓深加工赛道，依托基地源源不断的蓝莓鲜果资源，开发多元化加工产品，有效消化富余鲜果，规避鲜果集中上市滞销风险。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长期务工、季节性采摘就业，拓宽群众收入渠道，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5: 我们后期也是以蓝莓的原材料作为一个原料去批发为主。现在我们第三批果呢，口感会比前面第一批要甜，所以就是刚像我们这种第三批果子呢，就适合就做原浆，原浆就榨成汁以后，把它所有的营养都锁在那个原浆的包装袋里面，就是每天喝一小包，就是这种每天50颗蓝莓大概一包吧，然后每天喝一包，然后保证那天的营养。
0: 从只身返乡试种蓝莓到扎根乡土稳扎稳打，再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新农人张丽苑以青春力量扎根乡村，依托特色蓝莓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走出一条鲜果种植加深加工融合发展的路子。接下来基地会持续做强蓝莓特色产业，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乡亲携手增收致富。这段时间，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碧岭村的黄花菜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请听太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毕同平采制的稿件。
6: 清晨4:30，天边刚泛起鱼肚白，碧岭村的黄花菜种植基地已是一片繁忙，连片的黄花在晨风中摇曳，金黄色的花蕾挂满枝头，几十名村民腰挎竹篓，双手在花丛中飞快起落，抢在太阳完全升起前将含苞未放的黄花蕾尽数采入篓中。种植大户吴来龙告诉记者，黄花菜一旦开了花，品相和价格就大打折扣，所以采摘必须跟太阳赛跑。产业要发展，销路是关键。江塘乡碧岭村两委主动对接市场跑销路，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客商反复对接洽谈，成功签订了保底收购合同，实行当天采摘、当天交售、当天结算的先销模式。吴来龙笑着说，种得出，卖得掉，价格还稳当，大家心里才踏实。今年进入采摘期以来，基地每天外运鲜黄花数千斤，客商的车直接开到地头，过秤装车付款，一气呵成，没有一天滞销。订单农业解决了最大的后顾之忧，目前已经采收了8万多斤鲜黄花，整个采摘季预计总产量可达13万斤，按当前市场收购价计算，产值相当可观，收益明显好于传统作物。黄花菜采摘是典型的手工活，需要大量人力，且对体力的要求不算高，特别适合半劳动力和老龄劳动力参与。江塘乡碧岭村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将产业就业与农村养老助农增收紧密结合，吸纳了周边大量留守老人和富余劳动力。基地里，大家一边采花，一边聊着家常，爽朗的笑声在花田间回荡。像这样在基地务工的村民，高峰期每天有60多人。江塘乡碧岭村黄花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富了群众的口袋，也壮大了村集体的家底，实现了集体经济发展与群众增收同频共振的多赢格局。通过土地流转服务费、合作社经营收益等渠道，村级集体经济每年可实现稳定增收，这些收入又反哺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中，形成了产业壮大、集体增收、群众受益、村庄发展的良性循环。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 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

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京曲1019。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是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再算。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漂亮。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

天开始爱你，如问我不知怎说起，我被创世纪总早记载，上帝做创生当初爱戏，有话当等于有我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0: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Welco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说。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漂亮，并未

左右。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这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4: 金曲连连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真的受伤了。这是一首旋律简单的歌曲，吉他伴奏，张学友轻声哼唱，非常的细腻温柔。我第一次听他唱时，在歌词上是有点不适应的，因为其中有一句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很典型的小女生口吻，和张学友的歌神形象太不符合了。后来知道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一个名叫王婉芝的小女生，我也就释然了。2004年，张学友在自己那场出了名的一个苹果吃两个小时的活出生命演唱会时，也把王婉芝请上了舞台，两人重新合作了这首作品，并同时有了小女生和大男人的两种不同气质。对于王婉芝，不管她之后在音乐上怎么进步，年龄如何变化，我记住的永远是那个口中含着棉花糖时期的唱作少女王婉芝。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4: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3: 天气不好吗？
4: 没有。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3: 你有吗？
4: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3: 有吗？
4: 有。
3: 那就可以说。
4: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3: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4: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3: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4: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3: 好吃就会好卖。
1: 诚实才能诚实。Thank you.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柯。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
1: 欢迎直播间亲友团一名。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
0: 战战战战战战战战。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给我们多多点赞。怎么点赞呢？就拿着你的手机屏幕或者是你的平板屏幕，点点空白的地方，就看到有很多小爱心出来了。谢谢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吧。
1: 也欢迎这位小朋友当中的终极画画神的第一条评论。
2: 我的妈妈又在直播。
0: 好啦，很多人听情歌啊，总是喜欢在歌里找轰轰烈烈的那种遗憾。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我觉得藏着成年人最克制最戳心的温柔和无奈，那就是汪苏泷的
1: 写故事的人。
0: 哦，写故事的人肯定是因为心里有很多故事，他才能把这些故事啊歌词啊写的就是让人感觉入心入肺。
1: 哎，是的啊，你看这个名字叫写故事的人啊，那这个顾名思义呢，其实他是跳脱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恨纠葛，
0: 对
1: 吧？换了一个比如说像笔者一样那这种视角嘛，那我们老话讲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吧？如果你自己深陷在这种爱恨纠葛里面，其实有些事情你是像是眼前有一层纱一样。
0: 但是我觉得写故事的人不就是有一个上帝视角吗？
1: 对呀，所以他才能清醒地分析里面的是非对错嘛，
0: 是，
1: 对吧？就好像那个歌里面唱到，是谁在我眼前遮住了帘，忘了掀开，对吧？故事里的人眼前就好像有帘子一样，
0: 对，
1: 对对，
0: 要开天眼才能像写故事的人一样，
1: 哎，
0: 就像开了天眼一样，就知道结局是怎么样。那任凭我们怎么修改、怎么挽留，都没有办法逆转走向啊！
1: 哎，是的啊，毕竟作者只有一位，结局也早已注定，
0: 是的，
1: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首歌呢，真的是立意上面我觉得比较高啊，而且在编曲上面呢，其实也是有一个自己比较独特的设计，因为他开篇的时候呢有一种留白，
0: 留白
1: 啊。其实呢，我记得好像是小齐哥啊，任贤齐曾经在采访里面说过一段话，就是说，他说现在有很多歌曲呢，开头啊一进入这个旋律就开始唱。像他说当年他们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会前面留一段比较长的这种前奏，
0: 让你有遐想的空间，
1: 哎，然后让你
0: 慢
1: 慢的去跟着旋律融入到这个歌曲当中。他说其实这个是那个年代普遍的歌曲的一个特点嘛，
0: 因为以前的人他叙事啊或者是表达的时候会比较含蓄一点，
1: 哎，对，
0: 不像现在直接砰一个前奏出来，然后就开始直接 rap 了之类
1: 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呢，就是一这管中窥豹嘛，一叶知秋，从这一个短短的这个前奏的问题上面，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就现在时代发展的越来越快了，对不对？大家现在连个前奏都不愿意听，恨不得这个音乐刚响起一秒马上就开始唱，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真的就是像以前嘛，我们发信息就发给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的那个人的话，你可能就是写写删删，写写删删，写写然后又退格。那以前我们写信也是啊，提笔又犹豫，欲言又止，那种
1: 哎就很克制，
0: 当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其实那种克制的诉说呢，我觉得就显得每一字啊都字字千金。现在呢，这个删除啊也好，甚至说发语音，太容易了，就显得反而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个情真意重，对不
0: 对？
1: 对，
0: 以前你写封信可能要写个大半天，寄出去，等待那个人收到又要三四天，
1: 对，
0: 等那个人写完信再寄回来，那又一周过去了。
1: 是的，所以说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古装剧里面啊，就是为什么说古人一旦分别的时候啊，老泪纵横，两个人久久不愿意把拥抱分开，
0: 此时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1: 哎，是的、
0: 不像今天啊，我打开视频又可以聊天了。
1: 哎，说删就删，说加就加，
0: 对，哎。对方不是你的好友，对，
1: 而且还要发一个红包来验证一下，
0: 是，
1: 哎，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呢，他所谓这个写故事的人呢，其实看似好像他像作者一样开了上帝视角，能掌控所有的情节，实则我确实觉得他是最被动的，
0: 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就只能回忆而已啊。
1: 哎，是的。
0: 对，如果说是当局者的话，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他自己还能努力一把，对不对？
1: 对对，所以说呢，其实看似自由，实则也是在命运的框架下不断的前行啊，并没有什么分叉路口可以选。所以说呢，这首歌我觉得听下来之后呢，是理解到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虽然生活里面有很多极致的那种遗憾啊，但是呢，我们就记住自己曾经拼尽全力的去珍惜过、奔赴过啊。虽然这个结局也许有些时候稍显遗憾啊，但是它还是能包纳我们所有的这种想念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回忆，无论是好是坏，终究还是一笔财富，能藏在心底，也许是无人知晓，但终归还是意难平的一种。
0: 对，那这首写故事的人呢，就是给所有念旧温柔的人的专属独白。
1: 哎，是的，所以说接下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啊，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汪苏泷带来的写故事的人。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此刻听众朋友们在电波的那头啊，那我们在这头呢，所以就给大家分享一首通过电波能够治愈大家的一首歌吧，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
0: 哎，按照我的了解，这首歌还蛮老的了。
1: 啊，有那么老吗？
0: 什么？你从春天走来，哒哒哒。
1: 这好像是为爱痴狂吧？
0: 哎，这样的吗？哦，那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儿“为爱痴狂”。那这首《你从春天走来》是新歌吗？
1: 我记得是我找的时候是新歌啊。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哎，但是呢，你刚才唱那个《为爱痴狂》肯定是老歌了，
0: 哦，
1: 对吧？这很老很老的歌，而且其实《为爱痴狂》中间有一段就是火起来，还是因为另一位歌手啊，叫金志文，他曾经在一个这个综艺里面一个音乐比赛里面唱过，然后我当时觉得哇，这首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唱，男生版的也别有一番味道嘛。
0: 怪不得，因为听说很多人第一次听就跟我一样，瞬间被一句歌词。

0: 你再来听现在的歌，你有时候很难共情，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1: 我其实刚刚开始听《为爱痴狂》这首歌的时候，之前南哥有给我推荐说，哎，他刘若英什么歌好听，《为爱痴狂》啊。然后我再点，就是我打开那首歌听，我
0: 就
1: 听不
0: 来，没
1: 有
0: 上来就说后来，就已经说明这个含金量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就觉得，嗯，为什么会觉得这首歌好听？然后当时可能还是太年轻。
0: 对
1: 对，然后就听
0: 不
1: 懂这个歌嘛，然后现在再去听这首歌，你能理解他的歌词里面唱的东西了，好像哦能接受的，
0: 哎，
1: 甚至是感觉有些歌词啊，可能还能感同身受的去感受到他里面所要写出
0: 的
1: 寓意呀、啊。
0: 对，是的，其实嗯，奶茶我觉得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对吧？刘若英的这个声线呢、啊，还有包括他的一些作品的一些意境啊，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对吧？那。听他的歌感觉就像是，我觉得用一个成语就是轻声细语，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在你耳边好像也没有这么小声啊。
1: 回家吃饭吗？或者是有没有人要跟我结婚呢？
0: 哎，这个突然让我这句话
1: 结婚狂，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弟
0: 粉红女郎，
1: 对对对，我就是从粉红女郎那部剧里面认识到刘若英演的那个结婚狂、
0: 哦、
1: 我就觉得哎，跟他作为一个歌手的那个形象啊，是完全一个天一个地的。
0: 哎，就是因为
1: 他很厉害，
0: 因为和本人反差过大，所以才能体现演技嘛。嗯、
1: 是的，
0: 对不对？如果说和本人完全一样，那不叫本色出演吗？有些时候呢，虽然演得好，但未必能体现自身的演技，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准备就要本色出演了，是不是？
0: 我倒还好啊。其实刘若英的这个声线呢，就是很细腻嘛，而且你看，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她褪去了年少的那种，可以说。青春啊，你倔强啊，就你想用什么样的词汇去形容年轻时候的刘若英，其实都是有词的。但是现在和以前肯定是经过了这么多，对吧？历经世事啊，
1: 是，
0: 哎，很通透了。那他再唱出来很多作品的这些歌词呢，是能够接住我们几乎是所有粉丝的那种情绪。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可以说风风雨走过半生了，也算是
1: 对
0: 不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来听奶茶的歌呢，相比于他曾经就是最巅峰的那段时期啊、
1: 嗯、
0: 好像更能打动到我们的内心，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觉得哇这首歌我好喜欢，已经没有那么表层的感情了。
1: 对，而且这首歌呢也是由汪苏泷量身打造的词曲。
0: 哎，是的、嗯、汪苏泷的作品大家就更熟悉了啊，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人，他一直被誉为人和歌各红各的。
1: 对，这东北腔非常重的一位、
0: 哎、对、人是东北的，歌是台北的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觉得他也是以情歌来这个闯荡乐坛，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两位的合作我觉得一定是能产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那果然这个结果也是确实没有啊，就是佐证了我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你看这首歌啊，我觉得他听过之后呢，我觉得他是讲了很多我们长大之后啊，才能发现我们自己的一些不完美。
1: 对呀，
0: 因为年轻人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完美，
1: 是
0: 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嘛，
1: 嗯，
0: 对吧？啊，这个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啊，这都是一听就是那种二十出头、二十八左右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话，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很多那种小偏爱呀、啊、小脾气呀、啊、偏执啊，其实甚至说可能在旁人眼中是有一些古怪的，对不对？那但是这些呢，往往才是支撑我们走过半生、组成我们现在独一无二的一个模样的一个根本了。
1: 是的，就像我们。长大了之后就发现，哎，其实生活不需要我们自己面面俱到，也不用强迫自己合群，不必苛求自己要非常非常的圆满，你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就好了呀，包容自己的小缺点，那人无完人呢，是不是？
0: 嗯，是的。所以说呢，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由奶茶刘若英带来的
1: 《你从春天走来》。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下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Henry 刘宪华的全新单曲
1: 《灯暗下来》。
0: 反正关于这个 Henry 这个歌手嘛，我还是觉得他挺有才华的。
1: 对，他有很多的名场面，
0: 是，
1: 对吧？然后我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呢，其实就是一个综艺，一个就是他玩乐器
0: 啊。是，
1: 综艺就是《向往的生活》里的大华。
0: 对，然后玩乐器的他呢，也是很迷人的，就很厉害嘛。
1: 对，而且他是就是玩那个小提琴好像还是什么的，我记得玩的呢，我有很多的花活，
0: 是，
1: 对吧？其实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他的才华真的是被低估了啊。那很多人听过他这次的这首单曲《灯暗下来》之后呢，就是虽然这个旋律依然是很惊艳，但是呢就没有就是以前那种很热烈的那种啊，很节奏感很明快的那种感觉。
0: 是不是就是这些创作人年纪到了一定就不会很热烈了，
1: 就热烈不起来，
0: 就开始，对，就开始说慢慢的就是更平淡一点了，然后刚刚更 peace 的一点，
1: 感觉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对吧？融合了自己一直走一路走来的这些经验。
0: 对，因为你想啊，作为明星，作为一个创作制作人，他永远都是站在闪光灯上面的嘛。
1: 对，是的。
0: 但是是不是这首歌也是暗喻着说，我们也不必时刻做个耀眼的人，允许自己暂时的关灯退场休息一下。
1: 哎，是的，没错，这个其实也是这首歌的一个内核了啊。因为确实你看刚才杨洋你说的这个点，我相信应该所有的人都有共鸣。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你看啊，我们都是学习，对吧？然后呢家长啊老师啊都在告诉我们要考高分，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当然这个是没有错的，对吧？然后包括你要完成在一些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目标，这都是没错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累也是真的。
0: 对呀，
1: 对吧？而且有些时候呢，无论是别人带来的期许也好，还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压力也好，其实他在不知不觉间让你更优秀的同时，其实也让你在消耗你的心神。
0: 是，
1: 对吧？就好像甚至说有些朋友可能会更极端一点，就是要

0: 求，我这辈子几十年我一定要成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多累呀。
0: 对，其实呢一般就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啊，你会能够明白，就像刚才说的，年轻人才会觉得世界的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1: 嗯，
0: 对吧，经历了一些事之后你绝对不会再这样想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个歌名我觉得写的已经很直白了，对不对？灯暗下来，但它代表了，你看暂时我觉得很重要，没有说让你一蹶不振，只是一个暂时的，可能是落幕，可能是沉寂，可能是一简单的休息，对不对？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了很多的质疑、压力啊，还有那种疲惫，那这些情绪你总归是要找一个独处的空间释放掉。
1: 对，
0: 这首歌我觉得是大华给大家送来的一个释放的一个通道之一，
1: 就是给情绪找了一个安全出口。
0: 哎，
1: 就是你正在上楼梯上累了，然后我们就找个安全出口，
0: 休息一下
1: ，缓一缓，然后休息好了，我们再继续出发。
0: 没错啊，休息这一会儿不代表我们不会继续爬楼，只是代表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缓冲的一个窗口。
1: 是的，是的，
0: 嗯，而且呢，像我刚才提到大华这个小提琴的这个才华，对吧？在这个里面，小提琴的旋律也是贯穿始终。
1: 对
0: 啊，小提琴嘛，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安静治愈，但又充满力量。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华一直以来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特点。
1: 是的，然后其实他的歌词也没有说写的特别的华丽啊，但是句句都是普通人的心声哦。
0: 哎，确实，因为只有简单的话，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里面的蕴含的一些道理嘛。
1: 对，
0: 对吧？其实很多事情确实是，很多长大了之后才会明白，就。没必要纠结外界的评价。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真大华应该是最有感悟的。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我记得最开始在那个 Super Junior 里面，也是他的有很多人反对他。
1: 他是在 Super Junior 里面出道的吗？
0: 他是不是在那出道？我有点记不住。
1: 应该不是。
0: 他是在 Super Junior M， 就韩庚当队长的那段时间，他在里面。
1: 哦、
0: 然后当时有很多的恶评，就是劝他。甚至不是劝，都是华丽，就是比较包容性好听一点的词汇了，就是让他离开这个团体
1: 啊、
0: 对，其实
1: 但没想到其实他今天也可以这么成功。
0: 哎，是的，所以说我就说嘛，这个有些时候外界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不必理会啊。灯暗下来之后呢，既虽然闪光灯没有原来那么耀眼了，但是依然可以让帮助我们屏蔽外界的这些纷扰。
1: 是，
0: 人说创作者嘛，无论你是刚才就是写故事的人啊，无论是作家也好，还是说你是一个这个偶像也好啊，还是说我们普通人，你总会要有一个静下心来的时候，重启自己的热爱，对不对？短暂的沉寂从来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
1: 是的，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这首刘宪华 Henry 的《灯暗下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设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锁定我们的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亚。
1: 哎，是的，我是孟珂、啊、
0: 是的啊。
1: 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咱们聊点什么呢？啊，这个不聊话题了，聊一个可以，我觉得可以以小见大的一条新闻，而且很暖心、嗯、啊。这个大家最近有没有在这个各大网络平台上刷到，就是四川遂宁街头有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就是一个免费的冰柜。
0: 免费的冰柜，哎，是不是那种就是暖心的那种，他在街头放一个冰柜，然后里面放一些冰的水啊，然后饮料啊，就供一些有需要的人免费的去取用的那种。
1: 哎，是的啊，其实呢、啊、这是类似的这样的冰柜呢，我们在以过去的其实很多的新闻里面有刷到过了，对吧、嗯、那今天为什么还要讲这个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非常值得好好聊聊，就是这个冰柜里的水嘛，肯定是越拿越少，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见过越取越多的冰柜、
0: 嗯、啊，难道说它就是一个可以种水的冰箱
1: 啊？吓我一跳，我
0: 放一瓶得两瓶，放三瓶得六瓶、
1: 我以为难道说它的这个冰柜连通着哆啦 A 梦的四维空间带？
0: 哦，是，难道说这个冰箱里面有个穿越的口？
1: 难道说还有我你再这样难道说我就要唱歌了，真的是啊。
0: 但其实很多网友看到这个就是刷到这件事之后就觉得哇，真的是被治愈了，
1: 哎，是
0: 很暖心的事情。
1: 对，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就
0: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待会儿分解。
1: 哎，请听待会儿分解你看我们多讲究啊，都没有留到下回
0: 哎，是，
1: 哎，那先说说这个事的来龙去脉吧、嗯、对吧，也可能给一些完全没不了解这个事件的朋友先知道一个背景，对不对？
0: 是。
1: 那其实呢这个事啊是发生在这个四川遂宁啊，那七月份以来、嗯呢，大家都知道啊，这高温天气，
0: 最近这个天气哦，真的不是下雨就是高温。
1: 哎，尤其是你看四川这个地方啊，那四川这个地方嘞，这个 气温一直都是比较高热的、啊，
0: 好野哦，一点都不巴适的呗。我会唯一会的几句全部用完了，
1: 好塑料的四川。那最近确实啊，这个月份突破到42摄氏度，
0: 哇，
1: 对，42，
0: 那真的好热了。因为之前有看到说四川的一些朋友啊，就坐在水里面，然后摆桌子打一些国粹嘛。
1: 哎，
0: 那我觉得这个42度估计也不一定能挺得下来哟、哦。
1: 那当然了，
0: 那个、温度太高了，
1: 对，可能真的每天都是在家里感谢空调之父了，是吧？
0: 嗯、
1: 那这个事儿呢，发生在船山区凯旋中路啊，有一家名叫遂宁老麻抄手的这么一个餐饮店。
0: 抄手就是我们说的云吞吧？
1: 哦，是吗？
0: 红油抄手不就是红油配云吞吗？
1: 哦，原来是如这样的，
0: 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啊、
0: 我不知道对不对，
1: 那我更不知道了，我都没有去过四川
0: 然后、这个、
1: 我所有的四川话都是在影视剧里学的
0: 然后呢在这个餐饮店的门口，对，
1: 哎，这个老板是放了一个冰柜在外面、哎、然后上面贴着呢户外工作者免费取水几个字。
0: 哎，这是个善举啊，那老板为什么想这么做呢？
1: 哎，那肯定是啊，这个人是有皮的，树是有根的，老板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0: 这个说的真好
1: 这个店主呢叫李建军啊，是一名有着这个20多年餐饮经验的老板了啊，而且呢他还有另外两个值得尊敬的一个身份，共产党员和退役军人。
0: 哦，怪不得他想要做好事呢、
1: 哎、是不是？很多事情一下子听到这两个身份就说得通了、嗯、对不对？
0: 是。
1: 那其实说起做这件事的初衷呢，他说啊，就是今年这个初夏的一个午后，
0: 刚刚夏天的时候，
1: 哎，在做餐饮的时候嘛，就有那种外卖骑手来取餐嘛、嗯、那有一位这个骑手呢，这个外卖小哥来取餐的时候，趁着等餐的这个间隙啊，就跑到他那个、嗯、可能饭店里面的一个水桶边上、
0: 嗯、
1: 啊，一口气喝了两大碗的凉水，然后马上就消失在烈日下。
0: 干啊，因为你不快点的话，那个订单就要超时了。
1: 哎，是的，
0: 很辛苦啊，这些户外工作者，不管是外卖小哥、环卫工，还是那些快递小哥，
1: 对，
0: 快递员们都很辛苦，不只是小哥了，有一些包括女生啊，
1: 对，甚至一些大爷啊，
0: 对，大爷大妈他们真的很辛苦。
1: 哎，是，而且现在这种高温天气嘛，你看他喝了两大碗的凉水就马上消失在烈日下，就说明就是时间一个是比较紧急、
0: 嗯、
1: 对吧，再一个呢
0: 很热，
1: 正常如果我们比较就是时间比较宽松的时候，一般都是喝凉白开啊，或者买一点矿泉水、
0: 哦、
1: 那个水桶里的凉水其实一般来说都是生水嘛，其实你知道在
0: 也没有这么吧，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他放在店里面的那种矿泉水呢？
1: 放在倒到水桶里吗？
0: 啊，
1: 就是一个大水桶里面有、
0: 啊、
1: 有水，对，他就
0: 你有看这个视频吗？
1: 可能就是蒯了两大碗啊、
0: 哦，
1: 对，然后呢，就是老板自己就说啊，就是觉得这个场景心里看着不是很舒服。
0: 对呀、啊，就是谁家的孩子又是谁的 爸爸呀，是吧？
1: 哎，是的啊，这个当然了，心里一紧，不是说他心疼他那两口水啊，肯定不是啊，这
0: 他心疼这个快递，心疼这个外卖小哥。
1: 对，我怕咱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来我们直播间的啊，这经常有较真的，知道？
0: 对，
1: 这个这么抠门，喝两口水的。
0: 对他不是啊，他是心疼说这么热的天气，
1: 哎、
0: 他这么赶，然后还喝了两大碗凉水，对身体也不好。
1: 是的啊，所以说呢，就这一个念头啊，那一个非常具有善意的一个点子，就在他脑子里面应运而生了。
0: 是的，
1: 就是他决定在他的店外面放一台冰柜，
0: 崭新的冰柜摆在了店门口，里面装满了矿泉水，还写着“免费”两个大字儿。
1: 哎，是的啊，而且呢，他不光是针对像骑手啊，
0: 嗯、
1: 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快递员呐、
0: 啊哦，
1: 哎，甚至说一些执勤的，比如说十字路口交警啊，什么等等这些，只要你是户外工作者，在烈日下奔波的，都可以随时随地来这里取一瓶凉水来解渴。
0: 是的，一个退役军人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座火炉城市降下了一丝温情的甘露。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说实话，这样的新闻我特别希望能发生在我的身边，就是、虽然说我们不算是户外工作者啊，我也不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冰柜我就会去取水、但是如果我一走一过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冰柜的话，其实我也会觉得
0: 心里会有触动，
1: 对，我会有触动、而且我会觉得很人文，很具有人文关怀精神。
0: 如果让我看到的话，我肯定不会取，因为我觉得那比我需要的人更多，我也不是户外工作者嘛。
1: 是，
0: 但如果说我真的看到这个冰柜在那里出现了很多天，它帮助了很多户外工作者，就是解决了这个酷暑的问题，如果我看到里面空的话，方便的情况下，我说实话我也可能会真的再去买一些然后给它补给进去。
1: 哎，是的啊、
0: 毕竟水不贵、
1: 但是对于真正需要的那些户外

0: 工作的，
1: 哎，是
0: 这个身上，他们就是能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对
0: 对吧？可能喝了一瓶水，他就避免了一次中暑。
1: 嗯，
0: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1: 是的，如果你路过这样的冰柜，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跟我们评论交流一下。
0: 是的，那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来聊这个话题。

0: 哼，植物大战僵尸啊！
1: 我哪招你啊？因为说李建军他不是在他的店门口放了一个冰箱、冰柜，
0: 哎、
1: 然后放了很多这个凉水，然后给那些
0: 放了很多凉水，放了
1: 冰冻的矿泉水。
0: 说清楚啊，不是外卖小哥喜欢喝凉水、啊，哎，他是自费啊，就是每隔两天他自己自费采购20件水，然后放到这个冰柜里，
1: 嗯，
0: 每天下午准时补货啊。当然了，你看这个天气这么热的话，这用水量就越来越大嘛。其实他自己一个人来盯的话，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对不对？要考虑那么多人来用，其实
1: 因为可能有时候有人来取用，发现哎空了，
0: 哎，对呀、啊，那很容易嘛、嗯，对不对？但是，
1: 但是
0: 啊、嗯，这个事情转折发生在7月1号，
1: 对，那李建军他就说哎要补货了，一打开
0: 哎，
1: 这个我昨天刚刚补的水到今天应该要喝完了，为什么不仅没有人拿，还多了呢？
0: 哎，有没有可能是？另一名共产党员来了，你看，你看这个转折的发生时间是7月1号，
1: 哎呀，是哦，
0: 对吧？啊，这个意义在不知不觉间就感觉很搭这个新闻，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啊，
1: 然后这个李建军他就去调监控了，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嘛？
0: 哎，是的，结果这一、哦、不调不知道，一调吓一跳啊！是有一位刚刚在他店里吃完饭的顾客，
1: 哦、
0: 默默搬来了整箱的水，放到冰柜里后，悄悄的离开了。
1: 哇，
0: 对，就都没有说和老板说一声，就是想自己不留名做好事。
1: 是，那老板也没有说昭告天下呀，跟大家说、哎，我为大家准备了水，他就放在那儿，然后只要有需要的人就取用。
0: 是的，而且李建军没有把自己就是买冰柜这个事情放在这里，
1: 嗯，
0: 但是呢，他发现了这件事之后，他是把这段监控发到了网上，
1: 因为他觉得哇。有这么暖心的人，他都没有觉得自己做的是非常暖心，反倒是另外一个顾客，然后看到他的冰箱空了，就给他添了水。
0: 对，我觉得可能这一刻的话，李建军心里也是觉得，嗯，就是那种人人都很善良的那种温情，对吧？感觉也是感动了他自己了。
1: 没想到这一下子，他把这个监控发到了网上之后，就引爆了全城的爱心。
0: 那当然了啊，甚至说有人呢是专程开车送来几箱水，放下就走，主打一个身前身后不留名。
1: 是，还有一些在外地的朋友啊，就说哦，那我没有办法现场去送水，那我就通过外卖软件下单，委托这个骑手把水送到冰柜前面去。
0: 哇，你看这个好啊！你看，通过外卖软件下单，外卖小哥能赚到钱，
1: 嗯、是
0: 送到地方之后，外卖小哥直接能拿水喝。
1: 对，
0: 哇，非常完美啊！
1: 是，
0: 所以说截至目前呢，李建军已经收到了这个市民自发捐赠的矿泉水，已经超过30件了。
1: 嗯，
0: 哇。30多件水，每一个人都没有留自己的姓名，对吧？这就是一场从一个人的善举，它变成了好像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接力比赛，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其实这里面呢也有一些啊被就是找到了，就是可能是这个手脚没那么麻利啊，被发现了啊。
1: 是，
0: 这其中有一位呢就叫甘海燕的市民啊，他就是这赠水大军当中的一员。
1: 嗯、
0: 那他后来就是表示呢，就是。看到那些民警同志啊，还有环卫工人、外卖小哥那么辛苦嘛，然后了解到这个事迹之后，也是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就像杨洋你刚才说的，
1: 对，
0: 一件水也没有多少钱，
1: 嗯，
0: 但是人与人之间不就是因为要相互体谅吗？正所谓老祖宗有一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件事啊，最暖的就是他从一个人的善举，慢慢的变成了一群人的善举了。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就好像是你在一个。星星之火，但是可以燎原
1: ，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虽然说这个是普通的矿泉水、
1: 嗯，
0: 它并不是什么奶茶呀、冰棍啊、冰淇淋等等的，但是每一个喝到水的这个户外工作者们，
1: 这玩意儿是甜的，
0: 对，我相信他们心里是甜的，
1: 因为这个爱心让他们觉得这个水甜甜的，
0: 对，
1: 喝到心里甜甜的，
0: 对，甚至说真的有外卖骑手啊，就是后来因为这个事情被曝光了嘛，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骑手叫王海，他就自己说了，他说其实他每天顺路的时候呢，都会喝个3-4瓶的水，因为他。从早到晚的嘛、
1: 嗯、
0: 对不对？那没单子的时候呢，就坐在这个台子上歇歇脚，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1: 嗯
0: 嗯，你看这个心里是甜的，我觉得比任何的赞美啊都要更动人。
1: 对，
0: 对吧？其实它不是水、嗯、它代表的东西很深，不是一句两句一个词汇两个词汇能
1: 够完成。因为有时候真的像这种默默无闻的工作者，他就会觉得他虽然说他就像是城市里的一个蝼蚁，就觉得自己很辛苦啊，赚的也不多、嗯、但是感觉他自己被看见、被关心、被爱到了。
0: 哎，是的、啊、
1: 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在人生路上默默坚持的一些辛苦的打工者，对不对？
1: 是，
0: 他可能 就是在喝到你这瓶水之前，他可能觉得自己的人生都是灰暗的，
1: 嗯，
0: 他每天很辛苦，然后呢，这个工作那么努力啊，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出现。
1: 对，
0: 但这一瓶水可能就会把。

0: 他心里所有的那些怒火也好啊，急躁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绝望也好，全部都浇没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我们老先生点播的《后会无期》。

0: 借着今天说的这件暖心的事情，我们往深了聊一聊。
1: 嗯，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善意这个东西啊，也会传染。
0: 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大家都在，就是观望嘛。
1: 哎，对，其实没有人愿意第一个来做这件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其实没不是说没有善意，是因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是羞涩。
0: 或者是说，哎，我这个善意真的会被看见吗？真的是会帮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吗？
1: 哎，对、嗯、其实有些时候呢，没有第一个牵头了，很多事情往往就做不成了。
0: 嗯，是的，
1: 第一个人一旦做了，后面的人就如洪流一般。
0: 对，一旦一开始之后，大家就默默的就去遵守这个规则了。
1: 哎，是的、
0: 嗯、
1: 而且你看，有人取有人放，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温暖的循环嘛。
0: 是，
1: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生活里面啊，其实有一些好事，其实我们、嗯、真的，我刚才为什么用羞涩来形容这件事呢？
0: 为什么呢？
1: 其实你看，我们都会有一种，包括我自己，就如果说你在街上，你看到地上

0: 有一些瓶子什么的，其实你会觉得第一个想法就是，哎呀，怎么有人把这个瓶子乱扔，对吧？但是真正伸手去捡，把它扔到垃圾箱里的，其实寥寥无几。不是说不愿意做，
1: 哎、
0: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像就有一种好事羞耻症一样，对吧？
1: 没有啊、哦，你看像猪皮啊，他就会捡，捡了丢垃圾桶，然后就看着我。
0: 因为什么？我觉得孩子为什么
1: 说他是等。就是他觉得他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他不羞耻，他就是做完好事儿之后，他就等着你去表扬他了。
0: 哎，我觉得这一点、作为大人来说，我们真的要跟孩子学习。他们想的简单，但往往简单反而能把事情办成。
1: 对，是的，
0: 对
1: 不要想嘛，你觉得该做那就去做。
0: 哎，是的啊，即便说这件事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至少你自己绝对是会被温暖一次
1: 的。是
0: 的、所以说啊，希望就像网友们说的一样啊，这才是文明该有的样子。
1: 是的，不用靠制度去约束，而是靠人心去温暖更多的人心。
0: 对，而且李建军其实他也有一句话就是挺触动人的、就他说呢，就是希望这份善意能长久的传递下去。他更希望这份就是今天受到帮助的这些人啊，在未来如果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1: 是
0: 能够把这份爱心接力传递下去，就
1: 哇，那这就很好了。
0: 对，就比如说某个外卖小哥以后自己做变成什么负责人了，对吧？哎，那你提升一下手底下的外卖小哥的一些福利政策啊，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也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份善心传下去了，对不对？它就是闭环嘛，
1: 对，
0: 对吧？你帮我，我帮你，帮你，这样才是一个比较。
1: 我和你
0: 心连心，同住。哎，唱神话去了。
1: 反正就是这个世界虽然说不完美，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好，在杨洋的这一首非常美妙的歌声里面，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
1: 是的，最后一首年轮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

0: 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运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

0: 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管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9: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

0: 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0: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 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

0: 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

0: 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中国共产党桂平市第16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做深做实向海发展文章，奋力开创桂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桂平市和钱塘区园区企业全速复工复产，我市加快清运临时堆放点的生活垃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桂平融媒报道，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桂平市第16次代表大会在桂平开幕，市委书记林海波到会祝贺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深做实向海发展文章，奋力开创桂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林海波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代表市委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桂平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林海波指出，过去五年，桂平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苦干实干，奋勇争先，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民生底色更加厚实，各项事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林海波指出，当前贵港正迎来历史发展最好时期，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自觉在全国全区大局当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力争进位，全力推动全域向海、全面向海、全民向海，奋力走好贵港向海图强新路子。桂平市要以这次大会为新起点，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立足三江交汇独特区位，统筹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敢于直面矛盾堵点，深挖问题根源，创新办法破解瓶颈，脚踏实地抓好落实，做深做实向海发展这篇文章，奋力推动桂平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林海波强调，要聚焦问题，敢于直面问题，主动发现问题，深挖剖析问题，要清醒看到经济体量问题，加压奋进，争先进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清醒看到产业层次问题，聚力攻坚，持续强练补练演练，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要清醒看到城乡民生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系统推进城市园区防洪排涝综合治理，统筹破解民生领域难点堵点问题。林海波强调，要聚焦办法，多想科学办法，找准合适办法，落地管用的办法。

0: 要立足沿江临港优势，做强临港工业，坐实港产成员融合文章。要立足得天独厚农林资源，做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文章。要抢抓水运通航机遇，构建现代江海物流节点，把物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林海波强调，要聚焦干事，做到担当干事、务实干事、干净干事。要建强各级领导班子，敢于迎难而上，主动扛责上肩，激发干部无需扬鞭自奋蹄的内生动力，形成上下同心、合力攻坚浓厚氛围。要锤炼过硬工作作风，坚持实干导向，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大胆使用敢于碰硬、善于破局的干部。要从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牢记为民务实清廉，讲实话、查实情、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善攻坚、言必信、行必果、事必成。林海波强调，建好领导班子是夯实党执政组织基础的关键，也是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关键。桂平市要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以及贵港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依法依规圆满完成换届各项任务，为桂平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强组织保障。桂平融媒林秋云、秦百创、刘晨、黄启立报道。桂平市政企同心合力攻坚，同步推进龙门工业园区清淤消杀、安全隐患排查，助力企业开足生产线、赶订单、补产能，以复工复产提速推动工业经济稳步回升。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桂平市乔玉纸业有限公司厂区受淹，生产经营一度停滞。7月20日，该企业迎来积水消退后的复工首日，各生产线开足马力抢抓生产，弥补汛情产能缺口。桂平市乔玉纸业有限公司行政助理苏伟红：
1: 洪水影响期间，政府帮我们解决出行、物资补给和加快排水等关键问题。水退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安全隐患排查，坚持排隐患后复产的原则。目前我们生产线已恢复正常运行。
0: 汛情初期来势汹汹，桂平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消防、卫健、工信、园区管委会等各方力量联合作战，全方位推进抢险排涝、全域消杀、隐患排查等工作，累计组织5000余人次抢险力量，投入30余台大型设备，完成50万立方米园区积水抽排、100万平方米全域消杀，清运淤泥废弃物200余吨，为复工复产筑牢基础。园区企业也在自救与政企帮扶中快速回暖。广西罐陶瓷业有限公司作为园区重点受灾企业，迅速组织员工清理厂区积水，排查设备隐患，同时依托政府精准帮扶，快速完成设备检修、厂区消杀、人员返岗。广西罐陶瓷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春水：
2: 桂平市委市政府对我们企业高度关注，灾后各部门及志愿者帮助我们长期内进行清淤和消杀作业，工信部门派遣专家协助我们检修设备，各部门帮我们协调复工贷款，给予政策支持。现在我们3条生产线已全部恢复生产，800多名员工已全部回到工作岗位，我们有信心完成既定的生产目标。
0: 洪水退去，机器重鸣，为稳固复产成效，园区管委会、工信、财政等部门精准对接，主动服务，落实一企一策帮扶机制，精准破解企业设备维修、资金周转、用工短缺等复产难题，全力护航园区企业有序恢复生产。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3: 我们将继续做好服务工作，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实到企业，帮助受灾企业早日实现复工复产。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邱敏、秦塘融媒韦东宝报道。受洪涝影响，秦塘产业园区新材料科技园不少厂房配电设施受淹。洪水退去后，各企业加快设备检修、

0: 目前已陆续恢复生产，正全力以赴生产积压的订单产品。7月28日，在贵港市俊港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设备检查，企业生产有序进行。一辆装载甲醛的运输车整装待发。该公司拥有4条甲醛生产线、2条氨水生产线和5条胶水生产线。 就在3周前，大量自动化设备遭洪水浸泡损坏，公司从区内外请来7名技术人员，日夜抢修受损设备。园区管委会同步协调东风柳器技术人员到场支援，于7月19日全面恢复正常供电，22日正式复工。贵港市俊港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红利：
1: 经过连日清淤设备检修与安全排查。 目前我们部分生产线已经恢复运行，日产能恢复到灾前的50%。接下来我们这边一边检修一边抓生产，加快剩余生产线的调试，全力追赶生产进度，争取8月底完成交付手上的剩余订单。在广西西阳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同样紧锣密鼓进行中。据了解。 该公司是园区代表性的电镀加工企业，受洪灾影响，积水最深处近2米。园区管委会迅速组织人手和冲锋舟，及时转移被洪水围困的员工，并送上物资。洪水退去后，在园区专班协助下，企业完成厂区清淤、部分设备检修、安全评估后，于7月23日复产。目前3条前端机加工生产线稳定运行，全力赶制区内外客户的订单产品。
2: 其余10多条生产线仍在紧张检修中，预计8月下旬全面恢复生产。广西西阳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3: 首先，园区在发生汛情的时候内涝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我们这边企业进行断电，减少了一个安全事故的发生。然后水退了过后呢，迅速组织人员给我们企业通电、通水，处理的非常及时。我们总的进度的话，现在是。
0: 完成了67%-80%的样子，返岗状态的话，现在是60%-70%。洪灾过后，钦塘园区管委会统筹推进灾后复工复产，加快清淤排涝、隐患排查、帮扶纾困、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根据7月28日最新统计，本次洪涝灾害共造成新材料科技园60家企业受灾，初步测算直接经济损失约14.05亿元。目前已有5家复工复产。
4: 奋进实务，实干普新篇。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通讯员周俊报道。7月28日，南宁海关关起面对面贵港专场活动在市区举行，通过搭建政企、精准沟通桥梁，破解外贸企业通关物流难题，助力贵港外贸经济稳提质快发展。 本次专场活动邀请辖区20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聚焦改革驱动物流提速、湾港通激活开放新格局主题。海关工作人员通过政策宣讲、现场答疑、互动交流，系统解读湾港通多式联运改革的通关流程、监管模式及各项便利化政策，并逐一回应企业在进出口通关、物流转运、政策适用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让外贸企业精准吃透。
5: 用好惠企新政。广西成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爱琳：
6: 我们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单，其可实现一致申报，一单贯东，每票货物平均节省通关时间约2天，综合物流成本可以降低
4: 10%-25%。面对本轮洪灾带来的外贸压力。
0: 贵港海关同步推出多项暖心举措，开通应急通关绿色通道，运用远程查验等智慧监管方式，优化原产地证书补办流程，全力护航受灾外贸企业复工复产。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洪灾期间，由于道路通行受阻，一些生活垃圾无法运送至焚烧处理厂处理，只能堆放在临时设立的堆放点。随着洪水退去， 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垃圾清运逐步恢复常态化。7月28日，记者来到北环路临时生活垃圾堆放点，看到铲车与推土机正在将堆积成小山的垃圾一点点地铲入垃圾清运车的车斗里，一辆辆清运车正在等待装运作业，现场一片忙碌的景象。

0: 据了解，该垃圾临时堆放点因内涝导致常规转运中断而设立。洪灾过后，垃圾转运工作马上展开，现在每天有6辆垃圾清运车循环清运作业，不间断将堆放的生活垃圾清运至垃圾处理厂。港北区环卫所业务股副股长梁丽静。
1: 现存垃圾存量大概有10万吨，临时堆放期间每天都做消杀，从7月27日开始逐步将垃圾转运至大墟焚烧厂做无害化处理。
0: 截止7月27日，市城管部门统筹调配干部职工、环卫工作人员等各类人员5.3万人次，各类作业车辆机械1.4万台次，在全市开展灾后垃圾清理处置及道路清淤清洗。下一步将加快转运、处置临时堆放点垃圾，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会见中国安能集团陈义辉、郭建和；
2: 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化落实三包联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
3: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开启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2: 贵港市出台16条扶持措施，加快复工复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危急时刻，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派出指导组，统筹调度多地专业力量赶赴灾区抢险救援，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全力参与应急抢险、群众转移、清淤消沙、抢通道路等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为广西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与中国安能集团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希望中国安能集团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广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帮助广西完善应急救援工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能力水平，更好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最大限度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义辉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陈义辉表示，中国安能集团作为以应急救援和工程建设为主责主业的中央企业，肩负国家重大自然灾害工程救援的重要使命，与广西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安能集团将更续红色基因血脉，弘扬水电铁军本色，紧密结合广西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双方合作能级，积极参与广西灾后重建、应急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当好八桂大地的安全守护者，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同行者，央地协同发展的践行者。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中国安能集团副总经理孟宪明等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广西台消息，近日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 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深入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等突出问题，统筹开展监督执纪和抢险救灾，用心用情办成更多惠民利民实事，始终做到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贯穿监督执纪执法全过程各方面，一体推进三不服，推进监督与办案、查处与治理、查服与纠纷贯通协同，清蓝藻除淤泥双管齐下，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涵养清风正气，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干事创业务必坚决防范只说不做、光说不练，只求过得去、不求高质量，只怕领导不知道、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挑别人的毛病、不找自己的问题，只解决点上的问题、不进行举一反三，只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新冠不理旧账等倾向性偏差，时刻自省自警，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统筹抓好谋划，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聚力培育特色鲜明、影响力强的广西文旅品牌，建强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部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并讲话，强调治理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必须在建章立制中实现常态长效，要从制度层面立规矩、划边界、定责任、树导向，以制度刚性根治积弊、校准方向，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权力运行、政务履职、发展落实等重点关键，推动制定加强一把手监督制度文件，健全政府投资管理、重大项目招投标和生态环保等追责体系，刚性执行三重一大集体意识决策机制，在体制机制上堵漏洞、防偏差。要健全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细化干部日常表现评价要点和负面清单，实行多元化考核方法，推动考核从千人一面转变为量体裁一，促进考核结果贯通干部管理使用全过程，激励推动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加强工作统筹，发挥综合协调组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推动构建化解历史矛盾、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厚植为民情怀，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和政法积案化解。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严把溯源处置关口，推动各地各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化解。要创新方法手段，统筹政法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强化与社会工作协同联动，切实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要从严管党治警，加强政法队伍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不断提升素质能力。要统筹好学习教育和政法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力量，从习近平党建思想感悟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对标对表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一体推进学查改。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照十四个坚持，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认清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要有力有序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切实解决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以实干实际实效换来人民群众的满意指数。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统战业务工作，对所有清单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冠不理旧账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增强接续奋斗的责任担当，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树立理旧账就是创政绩的鲜明导向，结合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服务自治区党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主动认账接续履职，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纠纷化解、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要弘扬敢理旧账、善理旧账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全力破解旧账难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北海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强调要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工作始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北海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全局、全区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落实三包联工作要求，抓好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全力推动历史矛盾实质性化解。要全面排查起底历史遗留问题和政绩观偏差引发的遗留旧账，在理清旧账中回应民生期盼。百色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本质是政绩观错位、初心失守，理旧账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分内职责，要认真落实自治区三包联工作要求，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动态调整问题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把化解历史矛盾同落实年度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整改实效可赶可及。要坚持知行合一，统筹当下改与长效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贺州市、桂林市永福县、百色市靖西市、河池市金城江区、崇左市扶绥县，启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本次活动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宣讲十四个坚持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与丰富内涵。

0: 地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贺州市聚焦学用结合、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力争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河池市金城江区突出对标补短、融促发展，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擦亮基层党建特色品牌。桂林市永福县着力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问题，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招商引资、基层治理实效。崇左市扶绥县以理论领航实干，凝聚建设广西强县合力。百色靖西市立足边疆特色，深化党建引领边疆治理、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据介绍，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共计4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7号，王维平在全区人大代表混合编组多级联动履职为民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造性加强联络站阵地建设，进一步激发代表履职为民内生动力，为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贡献人大代表力量。何文浩出席会议。
0: 7月27号，张小钦在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第七次专项检查暨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报告专题会上强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充分体现客观性、专业性，以高标准、严要求，打造经得起检验的高质量评估报告。
1: 7月27号，蓝小道自治区残联调研强调，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残疾人群体，持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统筹救助兜底与就业增收，补齐农村基层服务短板，强化部门协同，推动我区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0: 7月21号和23号，乌家市在南宁、北海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构建面向东盟的涉外法律供给集群，以打造面向东盟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先地为重点，更好护航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广西新闻发布。
1: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强边固防是国之大者的核心内核和底线支撑。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作用，通过聚焦打团伙、断链条、催网络，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和骨干成员，先后发起4轮次春雷专项行动，一批影响恶劣的涉边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一批盘踞边境的违法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玉振，
4: 上半年共立偷渡案件4610起，走私案件2190起，同比分别上升23.1%、18.1%，打击偷渡组织者870人，涉走私人员4864人，同比分别上升79.38%。和55.34%，打掉走私偷渡犯罪团伙445个，抓获团伙头目501人。经过6个月持续攻坚，涉边违法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3: 今年以来，广西边检总站立足边境管理职能，坚持以打开路、以管促防、以治筑基、以和聚力。经过半年的集中攻坚，边境查获企图偷渡出境中国公民人数同比下降85%，外籍人员偷渡入境人数同比下降39%，边境治理形势发生明显好转。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5: 今年2月和6月，我们先后部署集中收网行动，联动广东、福建等7省公安机关，抓获偷渡走私幕后骨干头目92人，行线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392人，除根破网，形成强大打击政策，
3: 近年来，广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兴边富民。

0: 与强边固防一体推进，积极支持边境八县市区县域经济创先征优试点，边境县每个乡镇设置一所卫生院，每个行政村设置一所村卫生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自治区生态移民发展中心主任张信彪：
1: 全面落实0到3公里边民补助，0到20公里城乡居民医保代缴，边境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40参保人员应保尽保，边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7月28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行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合理膳食、规范血压管理两项民生实事落地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4: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在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实践民生实事基础上，结合实际与群众健康需求，增设促进合理膳食、规范血压管理两项自治区级民生实事，聚焦群众慢病困扰与膳食短板，开展基层营养专项培训，举办营养职业技能大赛等措施，累计培育5177名国家级营养指导师，充实基层营养服务力量，加强产业引导，发布2批广西地方特色药食同源目录，推动本土特色食药产业提质升级，同时有序推进2026年青少年健康哨点监测项目，重点针对青少年超重肥胖、营养不良等突出问题，搭建标准化监测及质控体系。自治区卫生健康委2级巡视员黄文新：
5: 联合教育疾控机构及基层营养指导员入校开展膳食评估、配餐优化，严格执行校园餐营养标准，保障学生膳食安全、营养均衡，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防护线。
4: 聚力慢病精准防控，广西之密精细化血压管理网络慢病治理效能稳步跃升，出台方案依托医联体、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平台，搭建高血压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的管控体系。其中上思县作为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将35岁以上人群列为筛查对象，筛查覆盖率达93.15%，从源头遏制病情发展，减少并发症，切实降低群众重病就医风险。自治区卫生健康委2级巡视员黄文新：
5: 持续完善高血压等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治理成效稳步提升。2025年，全区已规范管理高血压患者236万人，同比增长18000多人，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达78.4%。
4: 广西台消息，7月28号，记者从贵港市政府办了解到，为全力化解洪涝灾害对全市经营主体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加快厂房修缮、设备重置、商铺复市，并稳定生产经营、就业市场，结合国家、自治区灾后纾困相关政策，贵港市制定出台《贵港市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16条扶持措施》。措施明确，开通电力设备应急抢修绿色通道，供电部门建立受灾企业包联服务机制，优化复电验收流程，企业凭电气试验合格报告即可申请验收，快速恢复生产。挖掘城市道路实行先施工后补手续政策，不收取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交警部门保障物资运输通行，优先疏导不限行不处罚，支持制造业企业实施灾后复工复产设备更新项目，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新设备购置及设备零部件更新投入规模的一定比例予以资金补助。受灾车主汽车换新可申领补贴，每辆补贴最高不超过3000元，面向全市消费者发放加油、商超百货、餐饮3类消费券，助力受灾商户尽快恢复正常运营。措施还明确，降低新增贷款担保费率，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暂缓缴存，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延期缴纳税款， 全市受灾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群众可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多项税费优惠。受灾经营主体可申请自治区专属复工复产贷政策支持，单户每年最高贴息300万元。金融机构建立受灾经营主体融资白名单，优先保障受灾经营主体信贷投放，对受灾主体存量贷款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各财险机构开通受灾财产理赔绿色通道，现场查勘后预付50%到80%赔款，简化定损材料和审批流程，适度放宽理赔认定标准。市属县区国企平台公司对承租商铺的受灾经营主体免1个月租金，承租厂房重度受灾的免3个月租金，中度受灾免1个月租金。支持受灾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组织员工开展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符合条件的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领职业培训补贴，允许困难企业实行轮岗弹性工时，减少裁员等。
3: 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7月28号，自治区红十字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办法修订情况，并对办法亮点进行解读。
4: 今年以来，龙州水口口岸通道区位优势持续释放，贸易业态稳步增长，态势向好。据龙州水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该口岸共监管进口鲜榴莲5.14万吨，货值1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1.9%和106.4%，实现量值倍增。其中，泰国榴莲进口量增长尤为突出，成为拉动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周云，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旧朋友，旧朋友，新感受，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直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再见。在众多的离别歌曲中，我最喜欢的是张震岳的再见。跳跃的摇滚节拍里，笑中带泪的和对方说再见，有可能再也不见，也有可能再次相逢。歌曲是电影《男儿本色》的片尾曲，张震岳用他那洒脱不羁又纯真不舍的唱腔，道出了人生的常态，就是不停的相逢与离别，虽有不舍，也要不回头地走下去。这首歌是有画面的，可以的话，请闭上双眼，让旋律带出你脑海中闪过的那些人和事。接下来听歌，张震岳，再见，祝你安好。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中国共产党桂平市第16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做深做实向海发展文章，奋力开创桂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桂平市和钱塘区园区企业全速复工复产，我市加快清运临时堆放点的生活垃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桂平荣媒报道。7月29日，中国共产党桂平市第16次代表大会在桂平开幕，市委书记林海波到会祝贺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做真做实，向海发展文章，奋力开创桂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林海波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代表市委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桂平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林海波指出，过去5年，桂平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苦干实干，奋勇争先，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民生底色更加厚实，各项事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林海波指出，当前贵港正迎来历史发展最好时期，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自觉在全国全区大局当中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力争进位，全力推动全域向海、全面向海、全民向海，奋力走好贵港向海图强新路子。桂平市要以这次大会为新起点，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立足三江交汇独特区位，统筹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敢于直面矛盾堵点，深挖问题根源，创新办法破解瓶颈，脚踏实地抓好落实，做深做实向海发展这篇文章，奋力推动桂平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林海波强调，要聚焦问题，敢于直面问题，主动发现问题，深挖剖析问题，要清醒看到经济体量问题，加压奋进，争先进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清醒看到产业层次问题，聚力攻坚，持续强练补练严练，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要清醒看到城乡民生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系统推进城市园区防洪排涝综合治理，统筹破解民生领域难点堵点问题。林海波强调，要聚焦办法，多想科学办法，找准合适办法，落地管用的办法，要立足沿江临港优势，做强临港工业，做实港产成员融合文章，要立足得天独厚农林资源，做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文章，要抢抓水运通航机遇，构建现代江海物流节点，把物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林海波强调，要聚焦干事，做到担当干事、务实干事、干净干事，要建强各级领导班子，敢于迎难而上，主动扛责上肩，激发干部无需扬鞭自奋蹄的内生动力，形成上下同心、合力攻坚浓厚氛围。要锤炼过硬工作作风，坚持实干导向，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大胆使用敢于碰硬、善于破局的干部。要从严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牢记为民务实清廉，讲实话、查实情、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善攻坚、言必信、行必果、事必成。林海波强调，建好领导班子是夯实党执政组织基础的关键，也是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关键。桂平市要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以及贵港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依法依规圆满完成换届各项任务，为桂平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坚强组织保障。桂平荣媒林秋云、秦百创、刘晨、黄启立报道。桂平市政企同心合力攻坚，同步推进龙门工业园区清淤消沙、安全隐患排查，助力企业开足生产线、赶订单、补产能，以复工复产提速推动工业经济稳步回升。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桂平市侨玉纸业有限公司厂区受淹，生产经营一度停滞。7月20日，该企业迎来积水消退后的复工首日，

0: 各生产线开足马力抢抓生产，弥补汛情产能缺口。桂平市侨玉纸业有限公司行政助理苏伟红：
1: 洪水影响期间，政府帮我们解决出行、物资补给和加快排水等关键问题。水退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安全隐患排查，坚持排隐患后复产的原则。目前我们生产线已恢复正常运行。
0: 汛情初期来势汹汹，桂平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消防、卫健、工信、园区管委会等各方力量联合作战，全方位推进抢险排涝、全域消杀、隐患排查等工作，累计组织5000余人次抢险力量，投入30余台大型设备，完成50万立方米园区积水抽排、100万平方米全域消杀，清运淤泥废弃物200余吨，为复工复产筑牢基础。园区企业也在自救与政企帮扶中快速回暖。广西罐陶瓷业有限公司作为园区重点受灾企业，迅速组织员工清理厂区积水，排查设备隐患，同时依托政府精准帮扶，快速完成设备检修、厂区消杀、人员返岗。广西罐陶瓷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春水：
2: 桂平市委市政府对我们企业高度关注，灾后各部门及志愿者帮助我们长期内进行清淤和消杀作业，工信部门派遣专家协助我们检修设备，各部门帮我们协调复工贷款，给予政策支持。现在我们3条生产线已全部恢复生产，800多名员工已全部回到工作岗位，我们有信心完成既定的生产目标。
0: 洪水退去，机器重鸣，为稳固复产成效，园区管委会、工信、财政等部门精准对接，主动服务，落实一企一策帮扶机制，精准破解企业设备维修、资金周转、用工短缺等复产难题，全力护航园区企业有序恢复生产。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3: 我们将继续做好服务工作，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实到企业，帮助受灾企业早日实现复工复产。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邱敏、秦塘荣梅、韦东宝报道。受洪涝影响，秦塘产业园区新材料科技园不少厂房配电设施受淹。洪水退去后，各企业加快设备检修，目前已陆续恢复生产，正全力以赴生产积压的订单产品。7月28日，在贵港市俊港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设备检查，企业生产有序进行，一辆装载甲醛的运输车整装待发。该公司拥有4条甲醛生产线、2条氨水生产线和5条胶水生产线，就在3周前，大量自动化设备遭洪水浸泡损坏。公司从区内外请来7名技术人员，日夜抢修受损设备，园区管委会同步协调东风柳气技术人员到场支援，于7月19日全面恢复正常供电，22日正式复工。贵港市俊港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红利：
5: 经过连日清淤、设备检修与安全排查，目前我们部分生产线已经恢复运行，日产能恢复到灾前的50%。接下来我们这边一边检修，一边抓生产，加快剩余生产线的调试，全力追赶生产进度，争取8月底完成交付手上的剩余订单。
4: 在广西西阳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同样紧锣密鼓进行中。据了解，该公司是园区代表性的电镀加工企业，受洪灾影响，积水最深处近2米，园区管委会迅速组织人手和冲东舟，及时转移被洪水围困的员工，并送上物资。洪水退去后，在园区专班协助下，企业完成厂区清淤、部分设备检修、安全评估后，于7月23日复产。目前3条前端机加工生产线稳定运行，全力赶制区内外客户的订单产品，其余10多条生产线仍在紧张检修中，预计8月下旬全面恢复生产。广西西阳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6: 首先，园区在发生汛情的时候、内涝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我们这边企业进行断电，减少了一个安全事故的发生。然后水退了过后呢，迅速组织人员给我们企业通电、通水， 处理的

0: 非常及时。我们总的进度的话，现在是完成了70%-80%的样子。返岗状态的话，现在是60%-70%。
1: 洪灾过后，钱塘园区管委会统筹推进灾后复工复产，加快清淤排涝、隐患排查、帮扶纾困、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根据7月28日最新统计，本次洪涝灾害共造成新材料科技园60家企业受灾，初步测算直接经济损失约14.05亿元。目前已有5家复工复产。
2: 奋进15步，实干土新篇。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通讯员周俊报道。7月28日，南宁海关关起面对面贵港专场活动在市区举行，通过搭建政企精准沟通桥梁，破解外贸企业通关物流难题，助力贵港外贸经济稳提质、快发展。本次专场活动邀请辖区20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聚焦改革驱动物流提速、湾港通激活开放新格局主题，海关工作人员通过政策宣讲、现场答疑、互动交流，系统解读湾港通多式联运改革的通关流程、监管模式及各项便利化政策，并逐一回应企业在进出口通关、物流转运、政策适用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让外贸企业精准吃透，用好惠企新政。广西成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爱林：
4: 我们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实现一致申报、一单跨东，每票货物平均节省通关时间约2天，综合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25%。
3: 面对本轮洪灾带来的外贸压力，贵港海关同步推出多项暖心举措，开通应急通关绿色通道，运用远程查验等智慧监管方式，优化原产地证书补办流程，全力护航受灾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洪灾期间，由于道路通行受阻，一些生活垃圾无法运送至焚烧处理厂处理，只能堆放在临时设立的堆放点。随着洪水退去，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垃圾清运逐步恢复常态化。7月28日，记者来到北环路临时生活垃圾堆放点，看到铲车与推土机正在将堆积成小山的垃圾一点点地铲入垃圾清运车的车斗里，一辆辆清运车正在等待装运作业，现场一片忙碌的景象。据了解，该垃圾临时堆放点因内涝导致常规转运中断而设立。洪灾过后，垃圾转运工作马上展开，现在每天有6辆垃圾清运车循环清运作业，不间断将堆放的生活垃圾清运至垃圾处理厂。港北区环卫所业务股副股长梁立静：
5: 现船垃圾船量大概有10万吨，临时堆放期间每天都做消杀，从7月27日开始逐步将垃圾转运至大墟焚烧厂做无害化处理。
1: 截止7月27日，市城管部门统筹调配干部职工、环卫工作人员等各类人员5.3万人次，各类作业车辆机械1.4万台次，在全市开展灾后垃圾清理处置及道路清淤清洗。下一步将加快转运、处置临时堆放点垃圾，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陈爱葵，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和地质大队技术员，当前正值主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谷地带极易引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泥石流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我就给大家普及泥石流防灾基础知识、灾害前兆识别及避险撤离技巧，帮助大家掌握自救本领，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我们先来了解泥石流的基础常识。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地质灾害，由暴雨、洪水引发，裹挟大量泥沙、石块、树枝的特殊洪流，流速快，冲击力强，覆盖范围广，河道、山谷、陡坡、山脚、矿山砌土堆周边都是泥石流高发区域。汛期雨水充沛，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土层松动，一旦遭遇持续降雨，就极易触发泥石流。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这些危险区域，学会快速识别灾害前兆是避险保命的关键。强降雨天气下，大家要时刻观察周边环境，牢记三大核心前兆。一是水流异常，山谷溪流突然水位暴涨，水体浑浊，夹杂大量泥沙碎石，原本清澈的河水骤然变浑，大概率是上游泥石流涌动的信号。二是声响异常，深山山谷传来沉闷的轰鸣声、滚石撞击声，不同于普通雨声、水声，这是石块和土体滑动的征兆。三是山体异常，周边山坡出现裂缝、小型塌方，泥土渗水，树木歪斜，说明山体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可能发生灾害。发现任意一种异常，都要立刻提高警惕，掌握正确的撤离避险技巧，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从容应对。汛期遇持续强降雨，不要在山谷、河道、山脚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一旦发现灾害前兆，必须果断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心存侥幸。撤离时要牢记核心原则，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高处山坡快速转移，绝对不能顺着泥石流上下游方向逃跑，更不要躲在树下、陡崖下方、河道弯道处。撤离后及时前往开阔安全的高地，第一时间拨打求助电话，告知自身位置和险情。汛期防灾无小事，安全意识不松懈，希望大家牢记防灾知识，识别灾害前兆，掌握避险技能，同时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共同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天。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岁月如歌》。2014年第36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获奖名单中，张智霖凭借翻唱陈奕迅2003年发行的歌曲《岁月如歌》，成为颁奖礼上最大的冷门，获得十大金曲奖。在2013年，香港有一部全程热爆的电视剧《冲上云霄》，在这部电视剧中，张智霖饰演的枯魔一角，让他红遍湘江。趁着电视剧的热潮没有减退，张智霖除了积极地筹备新专辑之外，更重新演绎《岁月如歌》这一首歌。原来唱片公司早已高价取得《冲上云霄》主题曲《岁月如歌》版权，在编曲上一派浩气正然，积极向上，旋律松弛有度，前奏比较松缓祥和，高潮部分更是张力十足。刘卓辉的填词选取了常人无法想到的角度，不仅紧扣剧集《冲上云霄》的主题，也将活在当下的美好一并带入其中，显得大气。虽然是翻唱作品，但是《岁月如歌》的整体质量很高，让人听了之后感慨岁月的无奈。
3: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身骑白马。徐佳莹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认真写歌、用心唱歌、好好生活的女子，没有太多的综艺和话题，但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她的歌出现。2008年，徐佳莹唱着一曲原创的《身骑白马》，在第三届台湾地区超级星光大道上一战成名，并成为当时节目举办以来以最快时间获得满分的歌手。歌曲当年红起来的时候，许多人还不知道徐佳莹这个名字，包括我在内。后来她较多的出现在内地的音乐节目，我才慢慢的对这个女孩有所了解。长相并不出众，却有着丰沛的创作才能和声音的爆发力。身骑白马中有一段副歌，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唱段，也是这首歌最出彩、最吸引我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一段，我认为它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歌曲中对爱的倔强，任凭别人怎么说，依旧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梦想的勇敢与执着，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接下来听歌，徐佳莹，身骑白马，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快一点。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再快一点。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

0: 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气象预报。
3: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阵雨转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到29摄氏度，偏东风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 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 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8: 芮文彪介绍，十五、十七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7: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9: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0: 12天左右。这片
19: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1: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19: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9: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9: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9: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

0: 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宇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 当

0: 第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会见中国安能集团陈义辉、郭建和。
1: 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化落实三包联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
2: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开启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贵港市出台16条扶持措施，加快复工复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危急时刻，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派出指导组，统筹调度多地专业力量，赶赴灾区抢险救援，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全力参与应急抢险、群众转移、清淤消沙、抢通道路等工作，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为广西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与中国安能集团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希望中国安能集团继续发挥专业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积极参与广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帮助广西完善应急救援工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能力水平，更好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最大限度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义辉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陈义辉表示，中国安能集团作为以应急救援和工程建设为主责主业的中央企业，肩负国家重大自然灾害工程救援的重要使命，与广西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安能集团将更续红色基因血脉，弘扬水电铁军本色，紧密结合广西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双方合作能级，积极参与广西灾后重建、应急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当好八桂大地的安全守护者，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同行者，央地协同发展的践行者。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中国安能集团副总经理孟宪明等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深化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治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深入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统筹开展监督执纪和抢险救灾，用心用情办成更多惠民利民实事，始终做到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

0: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把实事求是、真抓实干贯穿监督执纪执法全过程各方面，一体推进三不腐，推进监督与办案、查处与治理、查服与纠风贯通协同，清蓝藻除淤泥双管齐下，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涵养清风正气，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干事创业务必坚决防范只说不做、光说不练，只求过得去、不求高质量，只怕领导不知道、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挑别人的毛病、不找自己的问题，只解决点上的问题、不进行举一反三，只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新官不理旧账等倾向性偏差，时刻自省自警，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要统筹抓好谋划，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聚力培育特色鲜明、影响力强的广西文旅品牌，建强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部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并讲话，强调治理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必须在建章立制中实现常态长效，要从制度层面立规矩、划边界、定责任、树导向，以制度刚性根治积弊、校准方向，让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权力运行、政务履职、发展落实等重点关键，推动制定加强一把手监督制度文件，健全政府投资管理、重大项目招投标和生态环保等追责体系，刚性执行三重一大集体意识决策机制，在体制机制上堵漏洞、防偏差。要健全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细化干部日常表现评价要点和负面清单，实行多元化考核方法，推动考核从千人一面转变为量体裁一，促进考核结果贯通干部管理使用全过程，激励推动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加强工作统筹，发挥综合协调组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推动构建化解历史矛盾、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要厚植为民情怀，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规范执法司法权力运行，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和政法积案化解。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严把溯源处置关口，推动各地各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化解。要创新方法手段，统筹政法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强化与社会工作协同联动，切实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要从严管党治警，加强政法队伍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不断提升素质能力。要统筹好学习教育和政法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深化三包联，层层传导责任压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从历史征程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初心力量，从习近平党建思想感悟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从人民群众期盼感悟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对标对表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在京常融入日常，一体推进学查改。 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照十四个坚持，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认清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要有力有序抓好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切实解决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以实干实际实效换来人民群众的满意指数。要统筹推进学习教育和统战业务工作，对所有清单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冠不理旧账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增强接续奋斗的责任担当，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树立理旧账就是创政绩的鲜明导向，结合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服务自治区党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主动认账接续履职，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纠纷化解、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要弘扬敢理旧账、善理旧账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全力破解旧账难题，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北海市党政领导班子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强调要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工作始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北海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全局、全区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扎实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落实三包联工作要求，抓好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全力推动历史矛盾实质性化解。要全面排查起底历史遗留问题和政绩观偏差引发的遗留旧账，在理清旧账中回应民生期盼。百色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本质是政绩观错位、初心失守，理旧账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分内职责，要认真落实自治区三包联工作要求，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动态调整问题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整治，把化解历史矛盾同落实年度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整改实效可赶可及。要坚持知行合一，统筹当下改与长效管，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走进贺州市、桂林市永福县、百色市靖西市、河池市金城江区、崇左市扶绥县，启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本次活动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入宣讲十四个坚持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与丰富内涵，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理论品格，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引导广大党员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宣讲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贺州市聚焦学用结合、实干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力争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河池市金城江区突出对标补短、融促发展，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擦亮基层党建特色品牌。桂林市永福县着力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问题，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招商引资、基层治理实效。崇左市扶绥县以理论领航实干，凝聚建设广西强县合力。百色靖西市立足边疆特色，深化党建引领边疆治理、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据介绍，特聘教授专家将在全区各地各单位开展共计40场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并深入基层开展互动交流和调研。
1: 广西新闻发布。
0: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的报道。
3: 边境地区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强边固防是国之大者的核心内核和底线支撑。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作用，通过聚焦打团伙、断链条、催网络，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和骨干成员，先后发起4轮次春雷专项行动，一批影响恶劣的涉边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一批盘踞边境的违法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玉振：
4: 上半年共立偷渡案件4610起，走私案件2190起，同比分别上升23.1%、18.1%，打击偷渡组织者870人，涉走私人员4864人，同比分别上升79.38%和55.34%，打掉走私偷渡犯罪团伙445个，抓获团伙头目501人。经过6个月持续攻坚，涉边违法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3: 今年以来，广西边检总站立足边境管理职能，坚持以打开路、以管促防、以治筑基、以和聚力。经过半年的集中攻坚，边境查获企图偷渡出境中国公民人数同比下降85%，外籍人员偷渡入境人数同比下降39%，边境治理形势发生明显好转。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陆炳江：
5: 今年2月和6月，我们先后部署集中收网行动，联动广东、福建等7省公安机关，抓获偷渡走私幕后骨干头目92人，行线打击违法犯罪嫌疑人392人，除根破网，形成强大打击政策。
3: 近年来，广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兴边富民与强边固防一体推进，积极支持边境8县市区县域经济创先征优试点。边境县每个乡镇设置一所卫生院，每个行政村设置一所村卫生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自治区生态移民发展中心主任张信彪：
6: 全面落实0到3公里边民补助，0到20公里城乡居民医保代缴，边境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40参保人员应保尽保，边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7月28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行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合理膳食、规范血压管理两项民生实事落地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0: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在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实践民生实事基础上，结合实际与群众健康需求，增设促进合理膳食、规范血压管理两项自治区级民生实事，聚焦群众慢病困扰与膳食短板，开展基层营养专项培训，举办营养职业技能大赛等措施，累计培育5177名国家级营养指导师，充实基层营养服务力量。 加强产业引导，发布两批广西地方特色药食同源目录，推动本土特色食药产业提质升级，同时有序推进2026年青少年健康哨点监测项目，重点针对青少年超重肥胖、营养不良等突出问题，搭建标准化监测及质控体系。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黄文新，
7: 联合教育疾控机构及基层营养指导员入校开展善

0: 次评估，配餐优化，严格执行校园餐营养标准，保障学生膳食安全，营养均衡，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防护线。
1: 聚力慢病精准防控，广西之密精细化血压管理网络，慢病治理效能稳步跃升。出台方案，依托医联体、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平台，搭建高血压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的管控体系。其中，上思县作为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将35岁以上人群列为筛查对象，筛查覆盖率达93.15%，从源头遏制病情发展，减少并发症，切实降低群众重病就医风险。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黄文新：
0: 持续完善高血压等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治理成效稳步提升。2025年，全区已规范管理高血压患者236万人，同比增长18000多人，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达78.4%。
1: 广西台消息，7月28号，记者从贵港市政府办了解到，为全力化解洪涝灾害对全市经营主体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加快厂房修缮、设备重置、商铺复市，并稳定生产经营、就业市场，结合国家、自治区灾后纾困相关政策，贵港市制定出台《贵港市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16条扶持措施》。措施明确，开通电力设备应急抢修绿色通道，供电部门建立受灾企业包联服务机制，优化复电验收流程，企业凭电气试验合格报告即可申请验收，快速恢复生产。挖掘城市道路实行先施工后补手续政策，不收取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交警部门保障物资运输通行，优先疏导不限行不处罚，支持制造业企业实施灾后复工复产设备更新项目，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新设备购置及设备零部件更新投入规模的一定比例予以资金补助。受灾车主汽车换新可申领补贴，每辆补贴最高不超过3000元，面向全市消费者发放加油、商超、百货、餐饮三类消费券，助力受灾商户尽快恢复正常运营。措施还明确，降低新增贷款担保费率，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暂缓缴存，延长申报纳税期限，延期缴纳税款。全市受灾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群众可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多项税费优惠。受灾经营主体可申请自治区专属复工复产贷政策支持，单户每年最高贴息300万元。金融机构建立受灾经营主体融资白名单，优先保障受灾经营主体信贷投放，对受灾主体存量贷款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各财险机构开通受灾财产理赔绿色通道，现场查勘后预付50%到80%赔款，简化定损材料和审批流程，适度放宽理赔认定标准。市属县区国企平台公司对承租商铺的受灾经营主体免1个月租金，承租厂房重度受灾的免3个月租金，中度受灾免1个月租金。支持受灾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组织员工开展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符合条件的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领职业培训补贴，允许困难企业实行轮岗弹性工时，减少裁员等。
2: 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7月28号，自治区红十字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办法修订情况，并对办法亮点进行解读。
1: 今年以来，龙州水口口岸通道区位优势持续释放，贸易业态稳步增长，态势向好。据龙州水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该口岸共监管进口鲜榴莲5.14万吨，货值1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1.9%和106.4%，实现量值倍增。其中，泰国榴莲进口量增长尤为突出，成为拉动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先交费培训再上岗，学生暑期兼职求职背后藏着什么陷阱？
1: 柳州一货车突发自燃，快递员组团21秒灭火，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来自贵港气象部门的预报，贵港今天白天是阵雨转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到29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爱盲生。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7: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知道我的痛，
9: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关桂湖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早上好。
11: 主持人您好。
2: 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湖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关桂湖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红星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个高速路方面的情况。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哇，今天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拉东。

0: 饭总老友记，
1: 饭总老友记，人人都有滋味。晨早老友记，早晨啊，各位街坊。
0: 嗯，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1: 系咁啊，讲到早晨咧，咁啊喺咁早之前，我哋嘅铁粉们咧，咁啊肯定咧系我们的非常非常热爱我们节目的所有嘅粉丝们啦。
0: 做乜颈颈又转到嗰啲咧吓？
1: 咁啊，有啲朋友唔识听嘛，咁所以咧以此嚟普通话嚟鸣谢佢哋，冇咩
0: 又吞得好核突嘅，
1: 冇咩理由话唔识听，虽然唔够标准啊，咁啊但系咧即系。够通行就得噶啦嘛！
0: 啊，对啦，拢度买卖咧，你睇话争我食拢个铁罐饭仔喎，节目都未人去似啊，本头未人飞用晒，更少就紧要点估啦。莫为咧有个瘦姑咪有，度姑父咪有，姑娘瘦姑都系后生啦啊！
1: 哎，咁你系白点啦，
0: 换手换手啊，争代叔啦，多谢你关注拢度。
1: 好，咁啊，欢迎啦喺视频号同埋抖音号里头咧收睇收听我哋嘅晨早录嘅林姨麦 Sir 等紧你。
0: 嗯，好，镜到你略去，诶，琴晚朝湖内上榜嘅时候，略啲毛毛掹掹佢，你头先嗰类似有嘛？略去嘛？
1: 冇，完全冇。
0: 哦，成日嗰啲佢呢，就写
1: 一个，
0: 就写经我插门，佢就略。
1: 咁你证明你系贵人啊嘛，系嘛？
0: 系咪我落到拣烟捻就揾略啦？
1: 贵人出门就招风雨，系嘛？
0: 哎呀，嗰啲海山成间转硬噶啊！
1: 咁近段时间都会落雨嘅，咁所以各位街坊朋友咧，即系对于落雨咧，唔系咁。出錯啦，唔係。

0: 好期啦，系嘛？因为咧今年嘅汛期咧，我哋贵港市都知啦，遭受到连续强降水同埋大风天气。咁我哋啲公园啊、马草岗啊、东湖啊、民族啊、园博园啊、新世纪广场等等嘅区域咧，亦都咧有呢个树木咧俾风系刮倒咗，咁啊断枝跌落喺道路上边。
1: 哦，
0: 我哋嘅抢险队伍咧，第一时间咧要去清理呢啲咁样嘅障碍。
1: 嗯，杜老师咧，我都知道啦，公园啊，就有广场啊，就有道路绿化个区域咧，都受损个腐烂坏比较多。
0: 嗯，
1: 啊，马上就清理得差哦。目前咧，嗰啲清理嗰个工作咧，仲做紧哥拣嗰个周住工噶。
0: 呢啲工作啊，淋淋沈沈啊，湿湿碎碎咁啊，
1: 对啦，
0: 真系咧见咩喐唔见米熟的工作。所以呢，我們温馨提醒各位街坊朋友呢，盡量呢就在這個暴風雨來臨或者過後呢，要遠離這個樹木、廣告牌等設施。
1: 嗯，
0: 為什
1: 麼？哦，
0: 因為這些有危險啊，
1: 對啦，
0: 說不清楚的什麼時候會轟的東西逛低落嚟，
1: 哎，对啦，仲有咧，你出去行路啊、散步嘅时候咧，主同鸟喺我哋公路啊、广场啊、道路个绿窝个区域，咪要坐喺树河底兜闹啊，而咪要喺树河底个停车啊，或者惊啊去扔扔令啊，成嘛？
0: 咁砸坏车咧有得赔系嘛？砸坏人咧冇得赔，所以咧真系呢种情况底下咧就唔好延续我哋老祖宗教嘅一句说话：大树底下好乘凉，
1: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呀！哎呀，
0: 危树之下也要
1: 立啊！对对对，
0: 咁啊，睇到咧前面咧有交通管制咧，千祈唔好强硬，夹硬要过啊！老人细啲要睇好啲，咁啊家长咧多留意，提醒各位街坊朋友咧，就受损嘅树木附近咧，就啲小朋友咧唔好去玩，阿公阿婆唔好带去啦啊！咁啊，个个咧大家都平平安安嘅。
1: 对啦，嗰时呢，琴日朝落去啦，你琴日睇呢次睇到嗰只天气预报咧，琴日是有台去嘅。
0: 天都开始阴啦。
1: 对啦，所以呢，管理部门而且请在三日烂个镜去来烂之前，全力去清理嗰啲烂落嗰啲树木。
0: 系啦系啦，咁啊抢得几多算几多啦，系嘛？咁啊执执碎碎嗰啲树枝啊、树梗啊，发现有危险嘅嘢，锯开佢。咁啊，所以咧，道路两边咧，可能咧安全通过嘅条件咧会有所限制。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小心慢行啦啊！咁由于咧，即系受到影响嘅树木啊、绿化带啊、广告牌比较多，咁啊，各位朋友咧亦都通过以上嘅区域当中嘅时候咧，小心慢行，快速通过，唔好停留，保留好自己身心平安嘅呢个权利啊！
1: 哦，冬电晒电咪要而家擦桌，见到人都仲喺做工啦，就更使轻，
0: 睇睇先啊！
1: 唔使到睇睇先，睇个叫基佬皮又话啊，皮又皮，你咪要指翻我做工啊，咪生你走。
0: 所以咧，即系安全无小事。
1: 嗯，
0: 从街坊朋友出行嘅每一刻开始。
1: 诶，对啦对啦，仲有咧，讲到嗰只换坏工人嗰段时间，真嗰时好难苦啦。
0: 系咁啊，讲到大水咧，有啲道路咧截断咗，咁所以咧，生活垃圾啊。洪灾之后的清理的垃圾呢，亦都是比较多啊。咁呢个时候当中呢，我哋北环路有一个生活的垃圾堆放点，早段依时间已经是明文规定的啦，大家不要再去到呢度倾倒垃圾嘅。咁但是呢堆垃圾都要清理，咁近段时间呢，呢座咁样嘅垃圾呢就堆成个小山坡啊。咁为咗呢係尽快咁清理，还環境好的環境於民，所以我哋嘅環衞部門咧，從朝頭早嘅八點到晚黑嘅八點，整整嘅十二個鐘頭咧，安排咗六架嘅垃圾清運車，不斷咁
1: 黐車轉，日都仲係做住工，
0: 車唔停，人可以換啊，全力以赴咁去清運呢堆小山坡的垃圾。
1: 对啦，这条记者呢，而坐在城市管理港督局呢，了解到啦，白云路的烂市堆肥用点呢，死村有好多洪灾之下的垃圾，初步测算呢，大概有十万吨，咪即系十吨喎，
0: 吨都紧要啊，
1: 十万吨啊，哇！
0: 咁所以咧，我哋嘅城市管理部门已经系筹措咗所有嘅干部职工、环卫保护人员，咁啊嚟呢度咧系进行卫生保护战嘅。道路要清洗，垃圾要清运，灾后的快速恢复我们的生产生活的秩序。 真系辛苦晒。
1: 诶，对啦，曾经咧日前咧关管事故，即系城市管理部门咧，而且真系阵啊洪灾之下，或者落雪侵环个处置工作非常缓嘅，或者富人坏者覆盖咗条双区两县市。
0: 咁啊有回收垃圾啦，唔可以回收个垃圾咧，道路嘅淤泥三大类，咁大家咧进行分类。环卫工人咧亦严格咁按照垃圾个堆置储存嘅方式，采用咧人同埋机械多种嘅协动
1: 啊，
0: 然之后拉网式咁进行清理，咁啊仲要咧清运垃圾啊、环境消毒啊等等等等方面嘅工作，咁啊以免咧就灾后咧有环境嘅一个唔好闻啊，第二个咧就会滋生咗疫情，第三个最紧要嘅咧就系
1: 环境
0: 俾污染，金山银山系嘛。一定要環境靚先得噶嘛？
1: 對啦對啦，即是辛苦嗰段時光，我哋環衞工人
0: 好
1: 有
0: 個搶
1: 險罩咗個朋友啦。
0: 係啦，咁啊各位朋友咧，丟垃圾嘅時候咧，最好都要能夠係垃圾分類，係嘛？咁啊嗰啲能夠回收嘅，咁啊俾小區裏頭嘅阿公阿婆拎扯，
1: 佢都好中意噶啊，特別是啲紙幣啊，
0: 好樂意啊，
1: 死啊！

0: 年青嘅时候咧就觉得威水晒，咁但系老咗之后咧，实实在在咧有啲事情咧就真系要考虑周详好多，系嘛？
1: 哎呀，你
0: 所以咧，年青嘅时候咧就千祈咧唔好忘记咗自己老嘅时候咧有啲事情咧一定要。未雨先绸缪嘅
1: 哦，诶，即系讲咧，一定要谂长远的，
0: 系啦，
1: 要谂诶，当下太多啊，
0: 即系做人唔能够鼠目寸光噶嘛，眼光要独到，
1: 要放长，
0: 放远，
1: 放长线钓啊，钓大鱼唔啱嘅呀，
0: 捕个大鱼翻嚟啊，依家即系。嚟桂港生活咗咁多年咧，咁樣口語化咧都執得些少嘅嚇，咁所以咧講到執好魚咧，就莫過於咧關注一下自己退休之後嘅一啲生活嘅質量啦。
1: 嗯哼，
0: 好咁啊！近日咧，我哋嘅桂港市醫療保障局、桂港市財政局同埋國家稅務總局、桂港稅務局咧，就聯合咧發布咗一個關於啟動桂港市就業人員長期護理保險。參保繳費的通知，咁呢個繳費通知裏頭咧就明確規定咗我哋桂港市嘅就業人員長期護理保險參保繳費嘅工作咧，啊就要開始啦。
1: 啊，幾時開始啊？
0: 8月1日，即係換言之係
1: 何故遠？
0: 聽日後日開始。
1: 今日雙十後啊嘛，嗰陣月又雙十一後啊，雙十一後。
0: 七月大，八月大啊。
1: 嗯哼
0: 哼。咁好多朋友會問：喂，呢個保險有咩作用㗎？邊個可以參保啊？點樣去繳費？各位街坊朋友就好想知道，所以我哋今日花些少嘅口水同大家一起學習一下。
1: 誒，頭先你見得太喂，好有冇聽得清楚？長期護理保險是啲乜嘢咧？
0: 即係長期需要人家護理嘅一份保險啊嘛。
1: 哦，
0: 係嘛？
1: 即係講我右手右腳吃得喐得，唔中意。
0: 所以我先头都讲咗啦，后生你就扎扎跳，到老咗咧，你有嘅时候咧，真系身体唔好，你就会知道，所以咧就系未雨先绸缪啊嘛，
1: 有些为失能人员嘅基本生活照料，同埋密切相关嘅 A 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者最终保障嘅社会保险制度。
0: 咁大家知噶啦，我老年化社会咧，老人家越嚟越多，系嘛，仔女要出去做嘢，咁有嘅时候咧，甚至乎离乡别井，去到。其他的大都市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就照顾不到的。这个时候当中怎样要请人或者说在老人院当中有些东西如果你买了这方面的保障到人时就会生活质量比较高一点的。
1: 哦阿曼英国先目前就是偶险的嘛。偶险就是养老 A 了十年工伤上育险。看到长期护理保险是第六险。
0: 是啦这种保险就覆盖了所有的就业人员。
1: 哦、
0: 即是说现在你有手有脚身体健康的时候买低下来那将来到你真的大家利是讲的是吧
1: 如果你晒得着的时候他就在照用啦。
0: 就有帮助嘛。而且这个保费又不贵、每个月大概是几蚊鸡的。即是吃碗猪脚饭都不够这个数。
1: 一阵饭了、
0: 所以呢7蚊几银钱我计一计看一看个表。如果是自由職業者大概是13蚊左右。在職的或者退休的職工大概是7蚊幾一個月。那這個時候當中呢你是退休人員的可以買在職職工可以買靈活就業人員可以買領緊失業保證金的失業人員又可以買。
1: 反正只要是歸港市的職工 A 保的參保人員你都可以買啊。
0: 是那參保登記和我們職工醫保裏頭登記的內容一致啊，用人單位或者個人向當地的醫療保障部門申請，新單位成立30日內就可以向當地的醫保經辦機構進行申請。都可以的了
1: 就得了是
0: 吧
1: 成期成年我的長期護理保險幾時開始就驚銀紙
0: 哦，問得好啊！呢個咧就係我哋先頭咧講嘅兩日之後嘅8月1日開始啟用嘅，咁啊，所以咧真係幾蚊雞嘅呢個時間，同埋銀紙7.5元啊嘛，係嘛？有個係5.25元，有個係12元。我琴日攬一攬眼，退休人員係5.25元，在職嘅職工係7.5元。

0: 六个以上可以申领呢个补贴。正常缴交享受职工医疗保险嘅时候咧，等到发生呢一个咁样嘅可能性嘅时候咧，就可以足额咧就领取到呢个护理保险啦。
1: 嗯，仲有你根据伤残，而且系通过失能嗰啲等级评估认定嘅，你成日争我成重度嘅失能人员咧，就佢系按规定享受嗰只保险嘅待遇咯。
0: 诶，即系每个月咧花多几蚊鸡嘅呢一个保险，自己咧即系大家利是到咗晚年生活嘅时候，起码多个保障啦。咁啊，呢个时候当中要讲个时间段点，就系、是、今年嘅10月31日。咁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呢个划分线。如果喺呢一个10月31日之前，8月1日开始到10月31日之间去参保嘅。咁固定嘅等待期咧就系冇嘅。
1: 嗯，咪有只等待期，
0: 马上可以进入到呢一个保险嘅适用期啦。
1: 嗯，即系你想晒就即刻过去晒。
0: 嗯啊，咁如果咧过咗今年嘅10月31日之后再缴交嘅话咧，佢就有个等待期6个月嘅时间。
1: 哇，半年喎、啊！如果真我死我记得10月31日之后，更少冇通你晒啦。如果你未有仓保嘅时间，每争嗰12个月，从6个月嘅等待期成个最高都1个月嘅等待期。
0: 如此累加系嘛？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咧，尤其呢个政策咧，对于系依家已经退休咗嘅街坊朋友，你嘅子女啊，帮你听到呢个消息，快啲同阿爸阿妈买翻呢个几蚊鸡一个月嘅呢一个保险，系、大家利是可能真系老人家身体好难讲，系嘛？老人家都佢成日讲花无百日红吓、晚年嘅生活系夕阳好。咁啊，不过咧多个保险咧就多份保障。
1: 诶、所以系你脚端坏，跟住话，你端坏就吞住啦。2026年10月31日之前，要提醒本端坏个退休人员，
0: 系
1: 端坏去提醒。通过各种渠道去办理嗰啲，
0: 即系你自己起码知啦。
1: 成日去办理嗰啲保险嘅，
0: 系啦。咁喺边度办理啊？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可以知道，市级嘅喺市级，港北区、港南区、寻塘区啊，就喺我哋贵港市港北区圣湖路1号贵港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嘅医保业务综合窗口，打个电话问一问4566985，就是动车站的隔离嘛。
1: 哦，就是四牛波走一双双，我的号码的。
0: 桂平的街坊朋友直接去到桂平市西山镇6塘东街9号，亦都是桂平市政务服务中心医保分公司的中心1楼的综合窗口。
1: 嗯，电话就写双双二两拨双双，双双二两拨牛双。
0: 喺平南的朋友又可以系平南办理，唔使滴啦咁远。
1: 诶，对，
0: 就系平南苑大咩啊？
1: 工业大道，
0: 工业大道海联共州大厦嘅政务服务中心4楼 B 区医保窗口进行办理，打个电话请打。
1: 27922233，27922233，对啦。
0: 最后提醒一下你啊，呢、這个长期护理咧就系先缴费后享受，你嘅权利同埋义务咧系对等嘅。
1: 对啦。
0: 关键点就系今年嘅10月31日之前买，
1: 对，
0: 即刻可以享受。10月31日之后买要等待期6个月的区别。
1: 反正早仓保就早安生，不用自己和屋里人都有份保障，是吗？
0: 早买早享受早安心，给屋企人和自己多份保障。几蚊鸡我决定要买。
1: 我标年，哎呀，端怀端怀吞马未撑啊。
0: 包年啊。
1: 嗯。
0: 好，咁啊，稍后嘅8点是我哋嘅继续下半 part 嘅晨早旅游期啊，转头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axo。